0: 城同属台州列岛。我们现在是在下大陈岛，也就是镇政府的所在地。来看这边，
1: 大家一定要跟上队伍哟。
2: 我们先去海边的民宿安排住宿，然后就去吃大黄鱼。
0: 大黄鱼，
3: 刘秘书，哎，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刘书记，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3: 哦，怪不得上岛的孩子这么多。喂，我是刘海波。哦哦，王部长，您好您好。啊，您说。
5: 啊，回信了？您再说一遍，谁的回信？真的？哎呀，好，好，好，我马上组织收看学习。
3: 太好了。
5: 周秘书，
4: 哎，
5: 你马上到学校去找校长，让他带上张静怡那个班的同学和班主任，晚上7点钟之前到镇党委来，一起收看央视新闻。
4: 啊？什么新闻？还要一起看？
5: 哎呀，你先这么通知，就说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4: 啊，
5: 他们来了就都知道了。
4: 啊，
5: 哎，记住了啊，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6: 大陈岛的夏日傍晚，太阳还在海面上闪烁着万道金光，大陈镇党委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个特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陈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学生。他们面对着电视机，惊讶而又激动地聆听着播音员的声音。
7: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浙江省台州市蕉江区12名小学生回信，祝他们节日快乐，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
8: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正如你们所说，他们是最可敬的人。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你们是老垦荒队员的后代，决心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好好学习，砥砺品格，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我感到很欣慰，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5: 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回信，
9: 总书记，
10: 对，你们没有听错，总书记是给我们大陈岛的你们这些小学生回信了。张静怡同学，还记得你们给总书记写信时的情景吗？
11: 记得记得。因为我就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就曾经给习爷爷写过信，还荣幸地收到过回信呢。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习爷爷写信呢？反正当时爸爸妈妈都特别支持我，所以我就和同校的另外11名垦荒队员的后代啊，就是他们，我的同学们一起商量的这件事。
0: 是啊是啊，我们把每个同学的想法汇集起来，一起讨论了信的内容，最后是由张静怡执笔写的。我们谁也没想到会收到回信，
11: 而且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至今为止收到过的最特殊、最特别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0: 我也是。
5: 老队长爷爷，您有什么要说的？
12: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孩子们写信的事我知道，写得蛮好的，说是要向老一代垦荒者学习，要继续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没有想到总书记啊还给这些孩子们回信。
13: 哎呀，你说多好啊啊。总书记可以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
12: 是，
13: 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垦荒队员呢。
12: 真是，真是啊！
5: 阿涛奶奶说得好，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

0: 殷切的希望。哎，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领会信中的精神。哎，老队长爷爷，哎，阿涛奶奶，哎，永春爷爷，哎，今天你们就再给我们这些啃三代的人，还有啃四代的孩子们，上一堂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思想政治课吧。哎，
1: 我们也是经常想起那个时候啊，60年了。哎呀，我记得当年登岛的时候，最大的是我。
2: 对对对，哎，建华那年20，
1: 最小的是顾阿涛，那年他才16岁。哎呦，
3: 就这么高。
1: 那在座的还有陈永春，19岁，对吧，永春老爹？
3: 还有顾阿涛他哥哥顾阿红。
1: 是啊，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年的春天，我们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在红旗的引导下登上了大陈岛。我记得那天雨过天晴，彩虹高挂，海天湛蓝一色，景色壮美。可是我们走过的地方却到处都是炸毁的碉堡，烧毁的房屋，荒芜的土地，景象很凄惨的。
4: 哥，从下船到现在都走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一个人也没见到啊？
5: 阿桃，是蒋介石下来命令要把大陈岛彻底破坏掉，把岛上10000多居民都赶到军舰上运走了。
3: 这就是飞龙湾呐。哎，没看到龙，光看到烧毁的房子了。
5: 是啊，都说台风破坏性最大，这国民党的破坏性比台风还大。
4: 对，
5: 不是
3: 这么多房子都给烧没了。
5: 是啊，
3: 哎，你们看这下啊，太惨了。
4: 炸药炸的。
3: 不要啊！哎，
5: 慢，
3: 怎么回事？
6: 大家不要乱动，我过去看看。
5: 哎，哎，队长，那边有人朝我们走过来了，还扛着什么东西。
6: 阿红、阿春，
3: 哎哎，
6: 跟我迎上去。
3: 好，来。
7: 造孽呀，造孽呀，我就剩下这么一只羊了。
6: 老伯伯，出什么事了？
5: 怎么了？
3: 老伯伯，
7: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什么人？
6: 老伯伯，我们是共青团的青年垦荒队，是上岛来垦荒建设的。
3: 是啊，
5: 是，
6: 看，这是我们的红旗。
7: 青年垦荒队。
6: 对呀，老伯伯，您这扛着羊，这是？
7: 哎，国民党兵逃走的时候，抢的抢，炸的炸，真是片甲不留啊！把岛上的人也都运走了。我不想走，我不走，我这把老骨头就想埋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就带着仅剩下的这只羊藏起来了，没想到这只羊它踩地雷上了。
6: 哎，老伯伯，您别伤心，我们垦荒队来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3: 就是啊，
6: 对，
7: 垦荒队上岛了，好啊，好，
6: 我们来了，一切都会变的。
5: 是的，
6: 老伯伯，您这只羊我们买下来吧，啊，以后您就跟我们在一起，好吧。喂，郭阿桃，
5: 阿桃，
6: 怎么了？
5: 怎么了？
8: 地雷！
5: 啊，阿桃，阿桃，哥哥来了！
6: 站住！你们都不要动！我来，我是队长，听我的。
5: 队长，
8: 郭阿桃，我在这儿，别慌，踩上没有？杨书记，我到沟里去接手，刚一站起来就看见这个大地雷了。
9: 阿桃，你千万不要动！李队长，派人去找驻岛部队，请他们马上过来排雷。
6: 是。刘海生、张南杰，你们两个去找驻岛部队。
3: 是。
7: 我知道解放军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
6: 好，我们走。
3: 走，跟我来。
5: 阿桃，阿桃，
6: 我得先把郭阿桃接过来。郭阿桃，不要动，当心踩雷。
3: 别动，
6: 我这就过去。
5: 阿桃，你别怕，哥哥这就过去。哎，
6: 阿桃，你别动，小心。旁边也有地雷，我一个人过去
3: 不行啊！
5: 那是我妹妹，我的亲人，你撒开！
6: 垦荒队的人都是亲人，听我的。我在部队受过训练，知道怎么对付地雷。
5: 你别拦着我，你别拦着我，
9: 郭阿桃，别。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一定要踩着我的脚印走，
4: 哎，
3: 还在土里没有裸露的地雷是看不见的，一旦踩上就完了。
4: 好，
3: 挂头，我们来了，
4: 你别动，
3: 你要坚强，要沉住气，要镇静。
5: 林队长，阿桃，你要稳住，
4: 千万别乱动啊！阿桃，你别动，
3: 踩着我的脚印走。
5: 好，来。

0: 那天的傍晚，我们全队的垦荒队员一起来到凤尾山的山顶，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旗帜上金色的共青团团徽在晚霞中闪闪发光，脚下野草丛生，远处海浪翻滚。哎呀，我一想起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激动得不行。
1: 全体都有，亮！向右看，进！向前看，
2: 报告队长，解放军的工兵已经把地雷排掉了，说地雷埋在土里很难被发现，幸亏这场大暴雨把它冲出来了。
3: 他们说部队已经对岛上地雷进行了多次排除，现在正在进行再一次的搜寻排除，希望我们在垦荒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走。
4: 地雷引爆了，
5: 真响，离这么远还震耳朵。
6: 知道了，部队。
7: 是是，
6: 报告杨书记，青年垦荒队全体队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8: 好，同志们，我们头上的这面红旗是团中央书记处专程送来的。刚才我们打着这面红旗登岛，现在我们就要面对大片荒芜的土地，经历艰苦劳动的磨练，就要面对环绕海岛的茫茫大海，克服远离家乡的思念，就要面对蒋匪军遗留下来的地雷，承受生死的考验。你们怕不怕？
9: 不怕。
8: 怕不怕？
9: 不怕。
8: 好，现在我们在这面红旗下宣誓。李队长，
6: 有，
8: 请你领誓。
6: 是。光荣的共青团员们，光荣的垦荒队员们，请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背靠祖国河山。

0: 同志们，刚才老队长林建华爷爷给我们讲了第一次登岛垦荒的经历，让我们很受震动，很受教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是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16个字就像一面旗帜，凝聚着大陈岛人的思想灵魂，彰显着大陈岛的价值导向。我们要学习大陈岛的垦荒精神，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老队长爷爷、阿桃奶奶和陈永春老前辈，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把大陈岛建设成集文化、经济、旅游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海岛。
1: 好，
2: 夏天的大陈岛是一种梦幻般的美好，蔚蓝色的海面上白帆点点，仿佛是梦中的精灵在大海和天空之间飞舞歌唱。稍有闲暇，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就和爱人坐在海边上，看着那些白帆如痴如醉，因为那里面就有他们最心爱的女儿驾驶的一张帆板。
3: 看到我的翻板了吗？
4: 看到
3: 了。怎么会看不到呢？
4: 你爸爸刚才举着望远镜一直给你和你的队友加油呢。
5: 放心吧，老爸，我们教练说了，这次去青岛打比赛拿回1-2个全国冠军还是有把握的。
4: 全国冠军呢？
5: 当然，我们李教练就拿过好多次全国冠军，预判可准了呢。
6: 你拿全国冠军？
5: 对呀。
6: 有可能吗？
5: 当然了，我们教练说了，我最有可能。哎，纯属内部交流，不可外传的。
6: 珊珊呐，什么时候比赛啊？
5: 明天就走。
6: 去那么早干什么呀？
5: 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啊，提前体验那里的海浪、海风，还有赛场感觉等等吧。不打无准备之仗嘛。我们教练说的。哎，我们教练来了。教练。
7: 刘书记。
0: 李教练，听我女儿说你对这次比赛胸有成竹啊。
7: 刘书记，大陈岛的翻板运动是全国挂了号，要是不拿个好成绩回来，怎么对得起大陈岛这三个字啊。
0: 好，你们一直给大陈岛争光添彩，希望这次也能凯旋而归啊。
7: 我们一定努力。刘书记啊，关于经费的事我还要再说明一下。
0: 你说。
7: 因为参赛的队伍实在太多了，青岛的训练场地供不应求，所以主办方要求报到的时候把款项同时带过去，这样更有利于争取顺利拿到训练场地。
0: 你们申报的预算确实不少啊。
7: 刘书记，那是因为
0: 不用解释，这笔钱应该花。要把大陈岛打造成一个集经济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海岛，你们翻板队绝对是一个亮点，全国翻板运动的冠军摇篮嘛。放心吧，明天我保证让你们连人带钱一起奔赴赛场。
7: 这太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明天在家收拾行装，后天我们就出发了。
8: 走，我们要出发了，去打比赛了。
5: 哎，海波，海波，你手机响了。
0: 哦，喂，你好。什么？我看一下。
9: 四号台风飞鸟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正在向西移动，未来3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地区将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9级，浪高3米。
0: 台风来了。
5: 海波，海波，你去哪儿啊？
0: 岛西，飞龙湾。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2: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我家三类新药，
1: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2: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大陈岛最大的铜网深海养殖场坐落在飞龙湾，一根根坚固高大的钢柱之间，巨大的铜网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微风轻拂着海面，网箱中的大黄鱼们自由自在地畅游，和野生大黄鱼一样健康快乐成长。厂长陈旭30多岁，是第一代垦荒队员陈永春的孙子，大陈岛上的垦三代。
2: 哟，刘书记您来了。
3: 陈旭啊，哎，台风要来了，你这养殖场怎么样啊？哎呀，
2: 我也接到通知了，刘书记啊，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3: 确实没有问题。
2: 哎呦，刘书记，从小我爷爷就拎着我的耳朵1天8遍的讲，这个养殖场是大陈镇集体企业的财产，一定要经营好，保护好。这几年我想尽办法，总算把旧的围网逐渐换成铜合金的网了，还有几处旧网计划年底之前全都解决。
3: 年底之前？嗯，这旧网不换能行吗？
2: 能行。2013年那个强台风菲特，大陈岛受到台风正面吹袭，风力达到了13级。台风过后，好多家的普通养殖网箱鱼排都受损了，这个网就是完好无损。书记，放心吧。
3: 那你也得盯紧了。
2: 嗯，必须盯紧。养殖场所有状况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你就放心吧，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3: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嗯，陈厂长，哎，一定要认真检查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2: 好。
3: 把台风对养殖场造成的损失缩小到最低程度。
2: 是。
4: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4号台风飞鸟封面已经临近南海，未来2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将达到10级，浪高4米。
1: 台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海岛地区最大的破坏者，轻则树木折断，重则房岛屋塌。大陈岛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再次召集党政领导班子，部署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
5: 同志们，我们知道大陈岛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海岛，它对浙江省、对全国，甚至对台湾的回归，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希望全岛各部门切实担负起责任来，渔船要按时回港避风，旅游团体要暂停接待，已经登岛的要迅速离岛，帆本队尽快做好出岛的准备。丁镇长。
6: 好，同志们，我要再次强调抗击12号台风飞鸟的重要性。这次台风的风力10级左右，浪高4米，我们要求全岛各部门随时关注台风的变化，坚决保住大陈岛的建设成果。
5: 是的，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小学生回信了，我们要把总书记的回信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嗯，

0: 同时还要大力开展宣讲活动，请老一辈的垦荒队员宣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周秘书，
1: 刘书记，
0: 我们要常去林建华老队长他们那里走一走。好的，台风要来了，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安全。
1: 哎，
0: 散会。
2: 林建华当年大陈岛垦荒第一批登岛的队长，他的家始终是老垦荒队员们的最佳打卡地。老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60年的战友情谊，比什么都珍贵。这不，夫人顾阿桃烧了大黄鱼，香味飘出了厨房，立刻又变成老队员们回忆往事的话题。
3: 小心点！阿春，坚持住，坚持住！

0: 醒醒，队长！啊，谷阿桃。嗯，是我。哥哥去听打病号饭了，我替他看护你。做噩梦了？谢谢你。头好大。哎呀，你别乱抓，医生给你包扎了。包扎？嗯。哎，我是在船上，怎么躺在宿舍里了？你担心陈永春跳进海里护着他？
1: 结果你被风浪打到了船舷上，撞晕了。啊，永春没事吧？嗯，阿春哥他没事，你放心好了。啊，没事就好。建华哥，你真好。嗯？啊，医生说你伤的不重，关键是劳累过度。
0: 你一定好好休息一下。啊，给桃子罐头，我给你打开啊。哪来的？
1: 我哥哥给我买的。啊，
0: 那你留着自己吃吧。
1: 人家就是拿来给你吃的嘛。
0: 啊，我不需要，这都是你们小孩子吃的。
1: 我才不小呢。
2: 你等着，我再过一年4个月就18岁了。你别着急啊。我着什么急啊？那也不能一点儿也不着急。我谁啊？谁在外面？笑什么笑？我在替我哥哥看护队长，你们来干什么？我们也来看护队长啊。对呀。
3: 建华哥，他睡觉了，你们要爱护他。哎呀，不对不对，你们不能，不是，是我在，是你们爱护他。哎呀，什么呀？阿桃小妹妹，你真的是好眼力，队长心地善良，身体强壮，你一定是看上他了吧？少爷，
1: 你们瞎说什么呀？你们看，
2: 他还不承认，我们在门外。
4: 听见了，就是的。可是你还小，18岁以后才能结婚呢。你看我们，我们真是想啊，垦荒队解散那个时候，那是1960年吧？
5: 对，
4: 有关部门正式宣布大陈岛的青年垦荒队光荣地完成了垦荒历史使命，正式解散。嗯。 垦荒队员可以离开海岛了，由政府和个人双向择业，可以到各个部门当干部，也可以到各行各业担任生产技术骨干。嗯，那个时候啊，所有垦荒队员这个心情都很激动，也很复杂。是，
6: 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建华结婚了。
7: 婚礼是杨书记给主持的，对，好了，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要尊重老祖宗的婚礼传统，我们又是新中国的共青团员，现在。 我们就来个新旧结合，好不好？好，好，好，好！林建华、郭阿桃，立正站好！哎呀，
8: 立正站好！
9: 站好了！
7: 看着我，
10: 看着杨书记。
7: 人呐，要敬天敬地敬祖宗。
0: 这个礼节一定要有。
1: 对，
0: 来，预备，天地。下面应该是二拜高堂。
1: 对，
0: 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提议呀，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再向共青团团旗鞠躬，向我们大家鞠躬。我们的共青团，我们的垦荒队，就是他们的家，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你们说对不对呀？夫妻对拜，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就不劳烦你们操心了。林建华和顾阿桃的婚礼就圆满结束了。回来回来回来，你们啊，先不要忙着入洞房，我要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垦荒队解散的事情。同志们，从我们把第一面红旗插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有几批垦荒队，总共是467名垦荒者来到岛上参加垦荒建设了。通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大陈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断壁残垣变成了整齐的房屋，小路修成了大路，筑了堤坝，造了水库，还有了学校、医院、文化站、广播站、加工厂、砖瓦厂、渔业机械修理厂。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我代表共青团组织感谢你们。
1: 好，
0: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有的要离开，有的要留下。我说不管留下还是离开，只要心里装着大陈岛，就永远是大陈岛的人。因为自从红旗插上了大陈岛的那一天，我们的青春就和大陈岛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1: 没错，
0: 大陈岛青春常在。
1: 大陈岛。

大黄鱼还在锅里呢！哎呀，你看看你们！哎呦！哎呀，真……哈喽哈喽，紫金青，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宝子们，今天要介绍两个人，一位呢，当当是张静怡小同学。 他们几个同学给总书记写了信，而且荣幸地收到了回信。现在他也是大陈岛的名人了。我们请静怡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聊几句吧。我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总书记会给我们回信。还是阿桃奶奶说的好，这是因为。 总书记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大陈岛的老垦荒队员。总书记的回信，不只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全面发展，长大以后，把我们的大陈岛建设得更美丽，让大陈岛的人民更幸福。哇，张静怡小同学。

0: 说的棒棒的，宝子们给他点个赞吧。接下来呀，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人，他是飞龙湾铜王养殖场的厂长陈旭。陈厂长好。
1: 网友们你们好，我爷爷陈永春是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员，他眼中的大臣是荒岛，我爸爸陈小春他眼中的大臣是鱼岛，我叫陈旭，我眼中的大臣是美丽的休闲旅游岛。
2: 我女儿小甜甜眼中的大臣就是充满幻想的美丽世界了。我们一家四代人见证了大陈岛的变迁，大陈岛有十几家深海养殖场，我们飞龙养殖场是最大的。台风过后啊，欢迎大家再来，赏黄鱼、钓黄鱼、吃黄鱼、购黄鱼，让快乐的大黄鱼一直游进你的家。
3: 哇，快让快乐的大黄鱼游进我的家吧！<笑>
4: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屏上的留言。跟台湾的赵先生连个麦怎么样啊？赵先生你好。
2: 小姨姑娘你好。我的祖籍就在这个大陈岛上，那一年家里人都被迫去了台湾，只有我的祖父侥幸躲过了搜捕，留在了岛上。
3: 哦，我知道这件事，我听老队长爷爷讲过，您爷爷的羊被地雷炸死了，垦荒队买了他的羊，好像还请他做了捕鱼队的顾问。爷爷去世的时候，垦荒队还给他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
2: 我爷爷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太感谢你们了。陈旭厂长，我去大陈岛参观过。 现在想在台湾搞一个大陈岛黄鱼专卖店，你能不能给我供货，价钱好商量啊。
1: 好啊，赵先生，没问题的。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人嘛，大陈岛上有个海峡两岸相情园，那里面有我的大黄鱼专卖店，欢迎您随时过来，大家一起合作发财嘛。
2: 就是嘛，随时沟通，随时交流啊。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丰源来比林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0: 酸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被音乐好好宠溺，让生活慢慢继续。

用蔡琴天鹅绒般的声音来打开我们今日份以温柔为主题的歌单。1979年，音乐人梁鸿志想要发表自己的第一首创作歌曲，就是《恰似你的温柔》。于是呢，他投稿到了海山唱片，唱片公司找了包括潘安邦、李丽芬、郑怡等很多的歌手来试唱，但是都没有很理想的人选。最后，梁鸿志发现了一位貌不惊人的女生蔡琴，她的声音更适合唱这首歌，于是呢，向唱片公司力推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蔡琴来演唱。恰似你的温柔是梁鸿志的通透之光，轻快地穿越了那些我们始终无法言说的迷雾般的悠远往事，不用电子传音风格的吉他，音色和质感都美不胜收，背景一尘不染，用最简洁的原声吉他编配，空灵剔透，雨后星河般的晶莹纯美。由于整首歌都是由吉他和人声组成，通透明朗，蔡琴的轻声吟唱萦绕在一把吉他的周围，她的演绎不是那种激烈的宣泄，而是一种看似淡然的克制当中勾勒出蕴藏的忧伤与怀念，同时又饱含着对过往的释怀与对未来的祝福。所以蔡琴对这首歌的演绎也让它成为了多年不败的经典。那今天是以温柔为主题的歌单，接下来请出刘德华，《你是我的温柔》。

这首华仔的《你是我的温柔》发行于1994年，是由刘德华自己作词，黄清源作曲，涂慧源编曲。1994年正值刘德华事业的巅峰，恋人间细腻与温柔的情感被赋予在华仔《你是我的温柔》中，深情与专一在这首歌里一览无余。作为《忘情水》专辑的收录曲目之一，这首歌延续了专辑情感诉说的基调，虽然没有成为专辑的主打单曲，但是长期被歌迷视为经典之作。歌词当中对爱情坚韧性的刻画，反映了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常见的励志主题，至今仍被部分的听众视为情感共鸣的载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离我们就比较近了，来自五月天，常常引发青春大合唱的温柔。

温柔是五月天所有的歌曲当中较为脍炙人口的一首，被很多人称之为经典。在现场版本当中，陈星红撕心裂肺地唱着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能够瞬间地戳中听众的泪点。同时呢，这首歌也是一首深刻地探究内心世界的情歌。前奏里面第一个音符跳进听众耳朵的时候，就像是被某种力量击中了心脏，瞬间就会热泪盈眶。而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也许五月天的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听众都愿意也很轻易的会在这首温柔中沉沦。好，今天的主题歌单以温柔为主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和温柔相关的歌叫做《写不完的温柔》，它的演唱者是邓紫棋。

作为邓紫棋专辑《十八》当中的一首作品，《写不完的温柔》不仅承载了她对初恋的反思，也因为后续粉丝的重新关注而再次受到瞩目。歌词当中该不该放手的犹豫与分开时候依然温柔的描写，精准地捕捉了成长当中的情感感悟，作为很多人心中关于遗憾与温柔的经典诠释。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一组和温柔相关的主题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来分享马天宇的这首《该死的温柔》，它讲述的是男子和女朋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怀。这首歌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制作的，他呢就属于那种比较阴柔美的男孩，将他的阴柔之气和温柔衔接，作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曲目。女生 into rap， 马天宇的声音才开始出现，有一种缓缓而来的秩序感。歌曲的韩式编曲有很多创新的元素，很多语言的 rap 段落的运用，以及对分手心理的克制而深刻的刻画，让这首歌在2007年的华语乐坛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味这首《该死的温柔》。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一组与温柔相关的主题歌单。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S.H.E 和飞轮海的联合演绎，谢谢你的温柔。

2007年5月11号 ，SHE 推出了专辑《Play》，由 SHE 与师弟飞轮海七人一同演唱。专辑取名为《Play》，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呢就是玩音乐，另外呢就是放音乐，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收音机上面的 Play 键。希望大家按下 Play 键，不断让音乐 Play 下去，支持正版，让 SHE 的音乐继续播放。谢谢你的温柔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副歌部分就是五月天的歌曲《温柔》，它只不过把两首歌拼成了一首新歌，主歌的部分呢是由创作人王美莲所写，巧妙地将整首歌写成了男女对唱的版本。歌词描述的是女生忘不了旧爱的感伤和无法接受新恋情的歉意，以及男生对爱的优柔寡断。整首歌听起来呢十分的感伤，被誉为是 Play 整张专辑当中的最恐怖曲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真的听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来自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告别的人，失去的东西，只要还记得，就会以某种形式活着。他们会变成习惯，变成灵光一闪的念想，在某个时刻前来拥抱你。我们最终都将告别，我们也从未告别过。年少的爱情是站在操场上的浪漫呼唤，呼唤我们都是好孩子。年少的爱情总有未说出口的话，随着日落埋藏在宇宙。操场、夕阳、糖、旧照片、冰川、海岛、日落、影子、梦游、晚风、宇宙坐标，所有的元素编织了一场少年的回忆和现实的乌托邦。所有的留恋只能在宇宙相连。这首歌的情感基调是温柔而略带一点点感伤的，它不直接歌颂圆满，而是关注那些未完成的瞬间和隐忍的付出。和宇宙的温柔关联是一首需要反复去品味的作品，它用诗意的语言和舒缓的旋律邀请听众在喧嚣中停下脚步，思考爱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好，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最初的温柔》，来自赵乃吉。

赵乃吉最初的温柔。2014年的时候，赵乃吉这个名字是火过一阵子的。这首歌是由安湘作词作曲，赵乃吉演唱，用流畅的音符讲述了一个为爱执着却又被爱所伤的故事。其中，你把所有誓言、所有诺言藏在手中，化成一把火，燃烧我的真心、我的真意，将我变成一只飞蛾，在寂寞萦绕的夜空中飞过爱曾停留的角落，最后折断翅膀，跌落在深渊，竟无处去闪躲。他询问世间的背叛如何原谅，永远的距离有多远，不再奢求陪伴，也不再渴望关心，因为那只会让他更加的心碎。这首歌当中，誓言与诺言被比喻成火，燃烧着真心与真意，让人变成飞蛾，在夜空中寻找最初失去的温柔。在一段感情里面，我们一直追寻着一个答案，其实往往不必。爱不可强求，爱覆水难收，都是满心遗憾的恋人们趟过来的爱的真理。借用即将分享的下一首歌的歌词，你是我得不到的温柔，我是你不想要的以后，遗憾总会有，但我们可以反思，可以祈愿，可以重新出发。当最初的温柔不在，你不是最初的你，我亦不是最初的我。分享下一首歌，汪苏泷《得不到的温柔》。

得不到的温柔这首歌是由汪苏泷、包兰词曲的创作，胡浩担任制作人，张楚贤负责编曲。这首歌的歌词呢，采用了隐忍克制的表达方式，结合沉静的旋律和弦乐的编配，形成了汪苏泷标志性的情歌美学风格。就像夜晚得不到太阳，但是你在我心上，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坚持，被评价为用诗意包裹孤独的情感载体。当你在脆弱和渺小之中沦陷，或许真正需要的是一首懂你的歌。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是一组和温柔相关的主题歌。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首歌呢，是1989年5月20号发行的歌曲，由李格弟作词，齐秦作曲，收录在赵传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呢，是以温柔的情感表达和深情的旋律著称，也是赵传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1991年2月，齐秦重新演绎这首歌，并更名为残酷的温柔。当然这首歌也被多次收录在赵传的精选专辑，比如1994年的精挑细选精选集，所以他在很多很多的领域都展现了其持久的影响力。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赵传的这首歌声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国，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

0: 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肺部衰老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呼吸功能减退，气体交换效率降低，甚至增加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肺部衰老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吸烟、空气污染、缺乏锻炼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延缓肺部衰老并不难，日常坚持做好8件事就能给肺部减负。俗话说牙好胃口就好，但是现实当中不少人年纪轻轻的牙齿就先告急了，很多人以为只要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够稳如泰山。殊不知啊，有些每天被我们当成健康养生的习惯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牙齿。很多人当健康饮料天天喝的果汁竟然是毁牙第一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生活中不少人吃药图方便，会把药片掰开碾碎来服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大家，缓释片、肠溶片有着特殊的制剂工艺，随意掰开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过量或者是药效失效。服药尽量选用温白开水送服，正确服药才能够守护用药安全。蜱虫叮咬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不少人遭遇叮咬后常会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鲁亮研究员提示，我们要认清蜱虫带来的身体危害，掌握叮咬后的科学处置手段，同时也要留意蜱虫可以经由宠物传播，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规避相关的健康隐患。人们在食欲好的时候容易暴饮暴食，但是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食的后悔药，就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够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暴饮暴食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今天来和您说说。
0: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肺部健康。肺部衰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呼吸功能减退、气体交换效率低，甚至增加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肺部衰老的主要原因包括年龄、吸烟、空气污染、缺乏锻炼和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减负。第一是戒烟。烟草烟雾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包括尼古丁和焦油，这些物质会损伤气道的上皮细胞，促进炎症反应和氧化反应，那么加速肺部的衰老进程。因此，无论是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都应该尽量避免。第二是减少室内外的空气污染的暴露。室内外空气污染如 PM2.5、臭氧、二氧化硫等，以及室内空气污染如燃气灶产生的甲醛、氮氧化物，都会对肺部造成损害。在空气质量不佳的日子里，尽量减少外出或采取防护措施，比如说佩戴口罩等等。同时呢，保持室内的良好通风，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的污染。第三是增加体育锻炼，定期进行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等等，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肺部的通气量和换气效率，有助于肺泡的血液循环，延缓肺组织的老化。第四呢，是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水果和蔬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比如说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白塔胡萝卜素等等，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保护肺部组织免受损伤。同时呢，适量的 Omega 3脂肪酸如深海鱼油也具有减少肺部炎症的作用。第五是规律作息和避免压力过大。慢性应激会激活身体的炎症反应，加速衰老过程。保持足够的睡眠，采取正念冥想、深呼吸等放松技巧，有助于减缓压力对肺部健康的影响。第六，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有吸烟史、经常处于污染环境中的人群，或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家族史的个体，更应该重视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这有助于早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第七是保持适宜的体重，肥胖会增加肺部和呼吸道的负担，导致肺功能下降。通过健康饮食和适量运动，保持人体处于正常体重范围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肺功能。第八，注重个人卫生。呼吸道感染如流行性感冒、支气管炎等，如果频繁发生，会对肺部造成损害。注意个人卫生，比如说勤洗手、洗澡，尽量避免接触病毒和细菌，降低感染风险。那么综合以上的，延缓肺部衰老需要从生活的多个方面入手，通过综合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有效地延缓肺部衰老，保持肺部健康，享受更加活跃和健康的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很多人喜欢掏耳朵清理耳道，专家表示，正常人无需掏耳朵，耳朵中的耳屎能够抑菌杀菌，防止病虫进入外耳道，阻碍声波，对鼓膜的伤害等等，而且一般会随着张口、打哈欠等动作自动排出，随意掏耳朵反而可能会引起耳朵发炎，刺激耳屎分泌，形成栓塞。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4: 上网查一下看看。
3: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3: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 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俗话说呢，牙好胃口就好，但是现实当中不少人年纪轻轻牙齿就先告急了。很多人以为只要是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够稳如泰山。殊不知呀，有些每天被我们当成健康养生的好习惯，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牙齿。牙齿不再晶亮如瓷，变得暗淡发黄，像是蒙了一层雾。仔细看呢，有些许小凹坑，光滑的牙齿又变得粗糙不平了。那么喝口冰水，吃点酸的水果，牙根就像触电似的。不过呢，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时候牙齿就会感觉一激灵。悄悄找上你的很可能就是牙齿酸蚀症。它呢不会像蛀牙那样容易被发现，但是却是日积月累的会溶解你的牙齿。一开始啊只是色泽变暗，再后来就变得敏感，变脆弱，变疼痛。等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可能已经默默地侵蚀你很多年了。听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会觉得疑惑，平时也没有经常喝可乐呀，怎么就酸蚀症了呢？的确啊，可乐伤牙这事儿早就深入人心，气泡翻腾，酸爽刺激，看着就跟牙齿八字不合，光想想都觉得牙齿在起鸡皮疙瘩。但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伤牙饮料当中，可乐还真不是最猛的那一个，反倒是一些看似人畜无害的饮料下手最狠。在一项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把牙齿样本分别浸泡在各种常见的饮料里，包括柠檬汁、橙汁、苹果汁、可乐等等。结果7天之后给这个牙齿样本称重啊，结果是很意外的，柠檬汁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很多，是可乐的4倍，无糖可乐的6倍，苹果汁、橙汁紧随其后，腐蚀力也不俗。当然呢，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为了能够更直观的比较结果，研究人员把牙齿啊浸泡在饮料当中，这和日常饮用的短时间频繁接触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呢，还有另外一项研究模拟了口腔环境，还原了唾液冲刷的效果，并且按照日常喝饮料的频率测试不同酸性饮料对牙釉质的侵蚀能力。同样发现啊，柠檬酸溶液和橙汁对牙齿的釉质侵蚀最大，明显高于无糖可乐。其实呢，柠檬汁、柠檬酸伤牙猛，在学界早已经不是秘密了，各种伤牙的要素都被它集齐了。第一呢，是酸性极强， pH 值在2到3，远低于牙釉质临界值。第二是螯合作用，柠檬酸会抓取钙离子，加速牙齿的钙流失。第三是无保护物质，缺少再矿化因子，无法缓冲酸性。第四呢，是粘附时间长，粘度更高，附着在牙面不易被清除。大多数常见水果当中含有柠檬酸和其他有机酸，同样存在着上述的问题，只不过伤牙程度要相对弱一些。很多文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比如说一项研究当中，葡萄汁也比可乐表现出更高的侵蚀力。另外一个文献也指出，尽管可乐的起始冲击更大，但是呢，果汁具有持续侵蚀的能力，更能够抵抗唾液中的中和作用。但是你别误会啊，必须强调的是，可乐它并不冤枉，每天如果是吨吨吨的喝可乐，对牙齿也不会好。这些研究的意义主要是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很少有人意识到果汁和其他饮料对牙齿的破坏性，并且放任这些伤牙主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那些看似健康的习惯当中，日积月累地悄悄腐蚀我们的牙齿。

0: 很多朋友喜欢早起先喝一杯柠檬水启动身体，上班来杯橙 C 美式提神醒脑，奶茶呢就爱点暴打柠檬清爽低脂，饭后呢再来一杯鲜榨果汁补充 VC。 尤其很多家长啊认为碳酸饮料伤牙，所以呢还特意打果汁给小朋友喝。而有国内调查发现，每周喝1到3次果汁饮料的儿童啊，患牙酸蚀症的风险啊是不喝果汁饮料的孩子的 3.13 倍。还有一些饮料也要当心啊，不少人以为不喝柠檬汁不碰果汁牙齿就安全了，但是要提醒的是啊，柠檬酸早就无孔不入，不知不觉地渗入了你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去超市绕一圈，你就会发现不论是果味饮料、维生素水还是运动饮料、调味茶、碳酸汽水，几乎都能够在配料表中找到它的身影，柠檬酸或者是它的化名 E330。柠檬酸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它能够调酸、增味、防腐，还安全、成本低，所以被广泛运用到各种饮料当中。但是呢，安全并不等于多喝无害，问题在于人们喝得太多、太频、太不当回事了，让本该温和的它变成了牙齿的钝刀子。刚才提到的那些对牙齿腐蚀相对较重的非果汁饮料，也大多是添加了柠檬酸。除了柠檬酸，很多饮料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糖和磷酸等酸性成分，对牙齿的伤害同样是不可小觑的。牙齿对酸很敏感，有一项研究评估了106种市售饮料当中，发现99种都呈酸性，其中35种 pH 值在 3.0 到 3.99 之间。 pH 值小于 5.5 的牙齿开始脱矿， pH 值小于3就可能会引发重度的腐蚀。为了牙齿能够健健康康地陪着我们到老都能够吃麻麻香，饮料真心就少喝点吧。那么我们也是整理了常见的伤牙饮料和保护牙齿的建议，方便大家一键保存。那么看看哪些饮料其实是在不知不觉地伤害我们的牙齿呢？首先是碳酸饮料，不管它是含糖的还是无糖的， pH 值低还高糖，腐蚀牙釉质还助长龋齿细菌，即使是无糖不等于无害，酸蚀同样是很严重的。那建议呢，碳酸饮料还是少喝为妙，喝完要及时漱口，不刷牙，防止酸加刷力加倍的伤牙。就是你喝完碳酸饮料之后呢，不要去刷牙，而是要用清水去漱口。还有果汁、果味饮料和果醋，果酸尤其是柠檬酸加上高糖的组合，腐蚀牙釉质，滋养细菌，鲜榨的果汁并不等于健康，果味饮料更是伪营养品。建议啊，优先整果摄入，少喝果汁，果醋呢最好是搭配餐饮，饮后要漱口。还有就是功能性饮料，包括运动饮料、维生素饮品，提醒大家啊，这都是高糖加酸性添加剂的，比如说磷酸、柠檬酸，长时间口腔停留尤为危险。建议啊，运动并不一定需要过多的运动饮料，运动强度大的时候也要限量饮用，就别当水喝啊。接下来是乳酸菌饮料，提醒大家啊，乳酸菌饮料不是酸奶，营养不够，糖分更多，高糖加发酵酸性更是伤牙。儿童特别要限制乳酸菌饮料的摄入，成年人也应该警惕酸甜口感等于高糖的信号。还有就是含糖的茶饮，比如说奶茶、冰红茶等等。某些冰红茶和奶茶含有的糖远远高出大家的想象，部分加入醋酸类的发酵物更伤牙。建议大家呢，喝茶的时候不加糖，才能够品到真正的茶滋味。还有调味咖啡，包括风味拿铁、果味美式等等。调味咖啡往往是加入了糖浆、果汁等配料，高糖加强酸，而且 选咖啡的时候，花式两个字要小心。建议大家首选美式或者是奶咖，少喝网红调味款。那么如果你实在是想喝饮料，该怎么护牙呢？尽量的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快速咽下去，别让饮料在口中停留太久，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啃咬硬质的食物，比如说瓜子或者是小龙虾。喝完饮料可以漱口，或者是嚼无糖口香糖，有助于快速恢复口腔的 pH 值。还有就是喝完饮料之后，牙齿表面可能较软，等30分钟后再刷牙。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的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定期口腔检查，及时发现龋齿或者是酸蚀的现象。记得把你今天听到的这些转给你身边爱喝饮料的朋友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一会儿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音，课中。
1: 仓鼠和小灰车，快行呢。
2: 平仓处理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当中呢，不少人吃药啊图方便，会把药片掰开碾碎来服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您，缓释片、肠溶片有着特殊的制剂工艺，随意掰开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过量或者是药效的失效。用药呢，尽量选用白开水送服，而且是温的白开水，正确服药呢才能够守护用药安全。一起来了解。
1: 并不是所有的药物啊都可以掰开和碾碎的，这要根据剂型来判断。那么针对不同的剂型，那么比如说普通的瓶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但是呢建议不要随意的去碾碎。那么对于缓释片、控释片或者说肠溶片，因为有这个特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需要，比如说缓释、控释片，那么它有特殊的控释骨架或者是说包衣膜，那么如果碾碎之后呢，就有可能造成短时间药物的大量释放，而造成血药浓度很高，那么导致呢引发不良反应。而肠溶片，那么肠溶包衣它是为了保护这个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那么如果碾碎之后这个包衣就破坏掉了，会影响药效，同时呢也会造成胃黏膜的刺激。所以一般而言，对于缓控制制剂，那么这一类特殊的剂型，那么药片表面如果说有刻痕，可以沿刻线掰开，但如果没有刻痕呢，千万不能自行掰开。所以服药之前呢，应该仔细的去阅读说明书，那么说明书里面明确标注的不可掰开碾碎咀嚼的药物，一定要整片的服用。那如果说确实因为吞咽困难，那么一定不要自行的去处理这个药片，而应该去咨询医生或药师是不是可以换成其他的混悬液、口崩片或者颗粒剂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可以用茶、牛奶、果汁去这个送服药物呢？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说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这个是不对的。那么送服液体的种类啊，它会影响药物的药效和安全性。服药时呢，我们的首选的建议是温开水。那么一些饮品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有一些呢还会和药物去发生一些反应，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代谢。比如说大家经常喝的茶，茶里面的鞣质就有可能和一些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比如说铁剂、钙剂，或者有一些中药，那么这样的里面的成分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沉淀，不仅会影响疗效，同时还能造成胃部的不适。另外一个，牛奶里面呢有很丰富的蛋白，还有钙、磷、铁，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和元素，那么它可以和部分的药物呢发生相互作用，除了降低药物的疗效啊，还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网上有人说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那么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准确。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西柚，也就是葡萄柚。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西柚里面的这个脯南香豆素啊，会抑制 CYP3A4 代谢酶。 CYP3A4 代谢酶是很多药物的一个在体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谢酶，这个西柚里面的脯南香豆素呢就会抑制这个酶，使部分的药物

0: 的代谢变慢，那么血氧浓度就升高了，会造成不良反应的增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受影响，经过这个 CYP3A4 酶代谢的这样的一些药物，那比如说部分的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一些降压药以及免疫抑制剂。然而呢，这个其他的哈普通的蜜柚、黄金柚，那么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蜱虫叮咬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不少人遭叮咬之后常常会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鲁亮研究员提示，我们要认清蜱虫带来的身体危害，掌握叮咬后的科学处置手段，同时也要留意蜱虫也可经由宠物传播，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规避相关的健康隐患。
2: 蜱虫最主要的危害是能够传播多种病原体，如我们经常提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蜱传脑炎、莱姆病和斑点热等传染病的病原体。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新发现的蜱传病原体被不断的报道，说明呢蜱传播病原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蜱对人们的健康的危险呢也是非常大的。蜱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一般很少能被人感觉到，因为蜱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会分泌一些麻醉成分，让人感觉不到疼和痒，所以很多人发现身上有蜱虫的时候，首先感觉皮肤上多了一块肉，那么仔细观察的时候呢，才发现是有蜱虫在吸血，而且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蜱虫已经差不多吸饱了。所以我们很难像被蚊子叮咬一样，在蜱虫叮咬的第一时间就发现蜱虫在身上叮咬，然后呢把它清理掉，来避免蜱虫的进一步吸血。所以要预防被蜱虫叮咬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早期的个人防护，预防蜱虫到人身上，最后才能够避免被蜱虫叮咬。发现身上有蜱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给它来局部的麻醉，我们可以用酒精涂抹在这个蜱的体表，这样的话呢，蜱会比较难受，然后它就会松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镊子夹住蜱虫的头部，这个时候要尽量靠近皮肤去夹它，然后呢，缓慢的、稳定的把它拔出来，确保它的口气全部从皮肤里面取出来。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话呢，最好去医院处理。那么蜱虫叮咬后，如果一周左右出现发热等症状呢，应该马上去医院就诊，并告诉医生蜱虫叮咬的这个经历，以便医生有针对性的呢做一些检查，来及早的确诊并开展相应的治疗。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那么很多宠物呢也是经常会到外环境去活动，宠物从外环境呢有可能会带回蜱虫，如果带回的蜱虫在宠物身上还没有吸血，有可能就会到人身上去吸血。如果宠物身上的蜱虫已经饱血了，那么有可能会落在居室的周围、室内、室外。这些饱血的蜱虫呢，或者是蜕皮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或者呢直接产卵产出很多的幼蜱，那么这些蜱虫呢也有很大的可能到人身上去吸血，那么也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管理好宠物，尽量不要让宠物到有蜱的环境里面去活动，那么不要让它带回来，不要让这些蜱带到人身上，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如果说你在体检之后啊，拿到体检化验单，不少人会看不懂各项箭头，分不清哪些指标预示着高血脂，极其容易忽视血管健康的隐患。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是判断血脂异常的核心依据，数值异常暗藏着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带您逐一读懂化验单上的血脂指标，科学辨别高血脂的信号。
3: 血脂增高确实会增加心梗或者是脑梗的风险。公众看血脂报告单的时候，不能只看有没有向上的箭头，更要注意到底是哪一项升高，升高的幅度是多少，自己属于哪一类的风险人群。如果是一次升高，先别恐慌，但不能放着不管。血脂对血管的影响通常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比如说甘油三酯呢，受到前一天饮食饮酒影响比较大，如果发现甘油三酯偶尔增高一次，我们可以在清淡饮食避免饮酒之后再进行复测一次。但如果检测的是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明显的升高，就应该更加引起重视，因为它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更加密切。第二，血脂报告重点要看四项。第一呢，是总胆固醇，它反映血脂的总体情况，一般超过 5.2 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第二是甘油三酯，超过 2.3 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如果甘油三酯超过了 5.6 毫摩尔每升，还要警惕它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的风险，要及时就医。三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重要需要盯住的一项。普通低危人群应该小于 3.4 毫摩尔每升，但是如果是已经患了有冠心病或者是有陈旧脑梗的这些患者，需要把水平降到更低，这个呢就需要医生来进行判断。第四是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这个指标偏低通常可能提示存在一些风险的增加，但也并不是越高越好。血脂的控制也不能只靠少吃肉，在饮食方面可以少吃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少喝含糖饮料，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尤其是甘油三酯增高的患者，更应该注意控糖和限酒。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的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服药，不建议患者自行买药，更不建议患者自行停药，应该由医生判断风险，制定方案。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啊。嗯，
4: 拜拜。
6: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最近呢，多地气温开始下降了，那天气一凉呢，也激发了人们的食欲，但是呢，暴饮暴食之后呢，又陷入了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食的后悔药，就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够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暴饮暴食之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的主治医师邵琳琳介绍，很多人认为把食物吃进去再吐出来只是过过嘴瘾不长体重，其实呢并非如此。首先，吃下的食物不是全部吐出，可能会吐出来 50% 到 70%， 还有 30% 到 50% 会被身体吸收。另外，像碳水这类食物在胃里就已经开始被吸收了，所以即便是催吐还会增加体重。食物吸收主要是发生在胃部和小肠，呕吐仅能够排出部分的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道下段的营养依旧会被身体吸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和胆囊带来超负荷的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的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都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和神经的调节能力。催吐还容易诱发重度的低钾，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的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低钾。人体血钾正常区间为 3.5 至 5.5 毫摩尔每升，血钾明显下降，持续低于 2.5 毫摩尔每升就是重度低钾了。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只要是吃得多就不会缺钾，实际上极端进食后采取催吐等方式，钾会大量流失，问题不在摄入不足，而在于富含钾的消化液随呕吐物排出体外了。出现低钾血症有几大原因，来得少，摄入得少，丢得多，经过肾脏排出多。当出现酸碱失衡的时候，人体就会进行酸碱调节，在调节过程中也会出现低钾血症。低钾早期症状十分隐匿，乏力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它会埋下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的隐患，而且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并不能够快速补钾。催吐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全身多系统连锁损伤，催吐的伤害覆盖全身，绝不仅限于电解质异常。呕吐不只是排出胃内的食物，急剧升高的胃内压力和反流的胃酸会沿消化道一路向上，造成持续损伤。牙齿、咽喉、食管长期接触酸性物质，会出现牙釉质损毁、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严重时甚至发展为食管狭窄。外观上还可能会出现腮腺肿大、手指催吐茧等特征性的改变，那么部分损伤一旦形成就很难完全修复了。催吐会带来内分泌的紊乱，比如说有的患者会出现闭经和不孕，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甲状腺的问题。未成年人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啊，吃播类短视频的受众当中包含大量的青少年，部分视频展示极端进食手段，容易对未成年人的饮食观念形成误导。如何保持健康的饮食观念，我们要好好的思索一下，就是一日三餐尽量的按规律时间规律饮食，保证正常的饮食量，同时在食物的荤素搭配上也要进行合理的安排，不能吃得太快了，这样会没有饱腹感，从而导致摄入食物过多，造成热量过剩，导致增加体重。可以通过调整进餐顺序辅助控制食量，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尤其是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身体的耐受能力弱，更应该远离暴饮暴食、催吐、倒泻等伤害身体的行为。
要想合理的控制体重，首先就是合理的饮食搭配，以及正确的进餐顺序，还有每天合理的科学的运动，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也能够燃烧一定量的卡路里。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晚上要首先给你强烈推荐的是我昨天晚上刚看完的一部电影，它特别适合在上了三天班感觉到阳气快要被耗尽的夜晚。这部电影叫做《极限职业》，是2019年在韩国上映的片子。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由5个警探组成的缉毒小组，因为办事不力被他们的长官呢盯得满头包。后来呢，他们就成天埋伏在毒贩巢穴对面的炸鸡店来监视毒贩，只是监视了好久，案情也没有进展。他们就想，既然我们每天都得待在这个炸鸡店，不如我们用这个时间卖炸鸡吧。没有想到呢，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决定竟然让这群缉毒警们意外地找到了事业的第二春。他们卖的美味炸鸡一夜爆红，搞得他们心态完全崩溃了。我们是不是入错行了呀？是不是我们更适合卖炸鸡呀？那后来这五个人呢，因为办事不力被停职了。停职之后呢，自然就打算把这个炸鸡事业做大做强啊。但是就在这几个人不打算继续做缉毒警的时候呢，电影出现了第二次的反转。那些毒贩主动找上门来了，因为他们想开炸鸡连锁店来贩卖毒品，于是呢就想加盟由这帮退役的缉毒警开的炸鸡店。那最后呢，这帮警察就是一举拿下了毒贩，重归警署。这个片子呢，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搞笑的一部电影了，几乎是从头笑到尾。笑完了之后呢，你还会有思考，就是呢，他告诉你，你的生活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其实并不完全是磨砺和艰辛，可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角落里就会有柳暗花明，但前提是你要做事，因为在做事的过程当中才有机会。这其实就是讲一个人的心态吧。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独行者在大漠中迷失了方向，他的身上只有一个犁，于是呢，他就暗自庆幸说，啊，我还有一个犁，他能够救我的命。他就把那个犁啊紧紧地握在手里，然后继续地在大漠里走。他望着茫茫无际的沙海，多次对自己说，要不就吃一口吧。可是呢，又转念一想，哎，还是留到最渴的时候吧。于是呢，他就顶着炎炎的烈日，他在大漠里整整走了3天，终于走了出去。他手里的那个犁早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瘪，他把那个犁攥在手里，面向新的大陆鞠了一躬。他说，唉，是这个犁救了我，感恩上天没有放弃我。看上去是这个犁给了他勇气和希望，但事实上救他的是他自己。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叫做，惬意囚禁人的灵魂，希望才可以让你感到自由，强者自救，胜者渡人。这个世界永远都在变化里，有危机就有转机，而挑战也往往暗含着机遇。除此之外，我觉得看这部电影呢，还给了我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可以培养一种心态，在你对一份工作感到特别厌倦想辞职的时候，但是大环境又特别的糟糕，你知道辞职是很不明智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可以用到的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卧底心态，潜伏心态。上个月有跟我一个老同学见面，他说他最近就有想辞职的念头。我说，那你得想好啊，你现在辞职就要做好你永远也上不了班的准备了，因为你已经40多了，除非你已经找到了下家，或者是打定主意你要做自己的小生意，否则千万不要轻易的谈辞职，哪怕你手头有点钱。因为其实绝大部分人是不能够完全去适应纯躺平、纯玩、纯消费的生活的，可能刚刚开始有一些兴奋和觉得很爽，但是后面一定是慢慢的无聊和空虚，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感的丧失。哪怕你是说你爱旅游爱读书，但说来说去你还只是一个没有镜像的一个消费者。那道理大家都懂，正在经历职场倦怠期的我这个中年的朋友依然会觉得日子很难熬，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态里，就是把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当做卧底来干。
我曾经还看到过一个跟这个电影很相似的一个新闻，说的是我们一个同行，有一个调查记者，他乔装打扮呢去二手车的公司当卧底，为了拿到更多的资料，他特别努力，一度特别的风光，还带了十几个手下。要不是那个报社领导说还有其他更加劲爆的卧底任务，他差点就当上了那个二手车行的一把手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情另有任务的时候，可能你的工作就能够找到一些乐子了，你甚至愿意为之努力一下。那当你感到上班很痛苦的时候，不如我们就调动出卧底的心态，比如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公司里搞到一点有用的东西，或者是我一定要在这个岗位上学到一些对我本人有用的东西再走，比如说我就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利用这个链条挣到钱的。那我觉得人是很容易被生活的惯性推着走，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主动性，甚至产生了迷茫和惊慌。但是这个时候一旦你给了自己人生的一个另外规划的任务，有可能就会觉得哇，原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真的会让人变得与众不同。最后升华一下，人生潮起潮落，命运从无定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相信这个世间所有的得失祸福都是一场因果轮回。

体育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极限职业这个电影呢，讲的是一群人是如何在绝处逢生、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它让我想到了1925年前苏联作家肖霍洛夫在他20岁出头写的一本让他名声

0: 声大噪的小说《静静的顿河》。40年之后，这部著作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呢，是以20世纪的俄国一系列战争为背景，讲述的是战乱的年代下一个小人物的悲怆的命运。书里的主人公格里高利一开始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但历史的各种巧合和无奈先后把他推向了不同的归宿。他当过叛徒，也当过红军，但哪里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人生。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徘徊不定，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他的人生经历过苦难，也犯下过错误，他的一生可谓是波折重重。好在最后回到了顿河边的家乡，过上了他理想的生活。看完了这本书，就会发现在故事当中，肖霍洛夫向诗人阐明了一个既全面又深刻的道理，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人生潮起潮落，命运从无定数。
1: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接下来呢，我就来给你讲一讲《静静的顿河》这个小说里讲的故事。主人公格里高里出生在顿河旁边的村庄，因为身上流着野蛮的哥萨克血，所以长得很高大很强壮，而且性格很直爽也很坦诚。他的父亲呢是村里的一个地主，所以他们的家境比较富裕。这样的条件呢，如果说要说一门亲事，村里的姑娘一定是争先恐后的。但格里高利呢却偏偏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叫做阿克西尼亚。他就背着爸爸夜夜和他幽会偷情，自以为这个事儿呢足够隐秘，但是这个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次格里高利呢去找阿克西尼亚，不曾想被捉奸在床，原来他们的丑事早就被暴露了。他的父亲知道之后气急败坏，痛骂了他一顿，然后呢把他关在了家里。但是你知道，关得了一时，关不了他一辈子。于是呢，父亲就托人为他娶老婆，试图阻止这场不伦之恋。他的妻子贤良淑德，也是真心的爱他，还为他生下了一双儿女。但是比起热情的情人，贤淑的妻子始终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没过多久，格里高利就抛下了妻子，和阿克西尼亚私奔了。当他的妻子知道真相之后，她痛恨丈夫的不忠，私自堕胎，结果引发了大出血而死。但是格里高利对于他的死好像没有任何的愧疚，反而更加光明正大地和他的情妇交往。就在两个人本来以为可以长相厮守的时候，没有想到格里高利呢遭到了敌军的追杀。在逃亡的路上，阿克西尼亚身中数枪，倒在了血泊之中。于是格里高利孤身回到家乡，站在静静的顿河岸边，他内心的绝望和苍凉油然而生。在感情里，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者。要说原因，是因为他的繁复无常。他既喜欢妻子的贤惠，又迷恋亲人的狂热，几次三番的动摇于他们之间，最后是两个深爱他的女人都为他死得异常的悲惨。内心不够坚定，容易动摇，是这个男人的致命弱点，让他成为了感情上的失败者，也酿造了他人生的悲剧。俄国国内战争的时候，格里高利加入了白军，但他的骨子里呢，极其反对旧的传统观念，看不惯那些官老爷的做派。而且当他看到白军屠杀红军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于是呢，他就选择离开白军，成为了一名布尔什维克。如果他一直跟着红军革命，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结局。可是呢，他这人就非常容易怀疑自己的选择。当红军不经审判就轻易地枪杀白军的时候，他

为震惊，后来又离开了红军，重新回到了白军的行列。于是呢，红军和白军呢都拿他当作敌人，他成了身处绝境的散兵游勇，被四处追杀，差点丢掉了性命。1914年一战爆发，年轻的俄国男子都自愿或者是被迫参军入伍，奔赴前线，格里高利也不例外。刚开始呢，他是一个运输兵，所做的任务呢就是运送俘虏，传递情报。战场上的枪炮无情，他多次差点丢了命。有一次部队遭到了袭击，格里高利呢本来可以随大军顺利突围的，但是他听到身受重伤的战友正在呼救，完全可以选择视而不见的他竟然折返回去把他救起来。格里高利背着战友，即便身负重伤，仍然咬紧牙关拼了命地跑。抵达救护站的时候，他几乎晕倒。因为英勇救人的表现，他得到了上级的褒奖，并被授予下士军衔。后来一战结束，俄国内战却一触即发，格里高利加入了白军，成为了一名排长。在白军的阵营，大多数人都是官老爷的做派，自然瞧不起农民出身的格里高利，骂他是泥腿子。但对于这些嘲讽，他都是一笑了之，把重心都放在了军事上。他带领着下属多次化险为夷，屡立奇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最终被提拔为师长。所以这个人算运气好还是不好呢？他遇到险境的时候总是能够绝处逢生，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总是能够找到答案。看起来是他运气好，但事实上是因为他足够的努力。格里高利在白军阵营期间，上级的命令是士兵可以随意的劫掠或者是屠杀红军家属，所以当白军的部队走过一个城镇，那里一定是洗劫一空，连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也难以避幸免。但是格里高利从来不忍向无辜的人举起屠刀，所以他从来不劫杀和屠杀百姓以及红军家属。不仅如此，他还给他的部下定下了规矩，胆敢滥杀无辜肆意抢夺的人绝不轻饶。就连他的爸爸想趁机捞一把也遭到了他的责罚。那虽然他的这个做法引起了上级的强烈不满，接连降他的职，但他仍然不为所动。有一次他看到了一群士兵正计划去侮辱一个姑娘，他就立刻率领几名部下上前阻止，把那个姑娘护在身后，怒斥那群士兵。在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格里高利的勇武，那群士兵就不再纠缠。后来格里高利呢就派人把这个姑娘安全送回了家中，因为知道她家境贫寒，又给她留下了一部分的钱财。后来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善念，成为了他的救命法宝。

战争结束，格里高利得以回到家乡。他本来呢想重新再当回一个农民，安稳地度过后半生。但他的妹夫米莎呢是一个狂热的革命分子，痛恨所有当过白军的人。米莎当上村里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之后呢，就打算一一地去追究村民的反革命罪行，而格里高利就是首当其冲。格里高利听到了风声之后呢，就不得不连夜逃离家乡。后来走投无路的他逃到了森林，凑巧遇到了一群逃兵。逃兵们害怕暴露行踪，于是想杀人灭口。就在生死攸关之际，其中一个逃兵呢挡在了格里高利面前，劝阻众人不要杀他。因为这个逃兵曾经是格里高利的部下，亲眼见过他的善良和为人，对自己也是恩重如山。当大家知道格里高利的事迹之后呢，纷纷对他表示敬佩，他这才得以脱险，并且被收留了下来。就这样，格里高利又跟随着这群逃兵东躲西藏，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几年过去，红军已经不再追究曾经当过叛军的人的罪责，格里高利终于又回到了顿河岸边的家乡，和亲人团聚。历经了种种艰险，经受了重重的波折之后，他收起了野心，放下了过往，如愿以偿地做回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这就是静静的顿河的故事。纵观主人公格里高利的一生，他尝到过厄运，也收获过福报，他站上过山巅，也跌落过谷底。但那些遭受苦难的日子，看上去像是时运不济，实际上是他自食恶果。而那些闪耀着光辉的时刻，看起来是鸿运当头，但其实是他辛苦耕耘得来的回报。一个人在当下所做的选择，都会为他未来的人生走向埋下伏笔。就像作家茨威格说的，将偶然和命运视为同一，只是年轻时候的想法。当你活得够久，你自然会发现生命的轨迹是由自己造成的。人生命运的好与坏，并非命中注定，而是自有因果。

0: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有的时候我在想，人这一辈子到底是有什么决定的呢？是命运，是选择，还是那些看起来偶然的瞬间？像今天节目开始说的《极限职业》里的那五个警察的故事，他们最初只是想着怎么抓毒贩，结果阴差阳错卖起了炸鸡，还卖得特别火，听起来很荒诞，特别喜剧。但是看完了之后又会觉得，哎，好像生活就是这样，他从来不按照你写好的剧本去演。我认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在某一刻觉得，我的人生可能就这样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新的可能。尤其是你感到疲倦，感到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那种

感觉呢就会更加的强烈。你会问自己，我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是不是选错了一条路？我是不是应该做点别的？哎，有意思的是，生活往往就在你觉得它已经不会有什么变化的时候，突然间给你一个惊喜。就像电影里的那五个警察，他们本来只是想监视毒贩，却意外地开了一家爆红的炸鸡店，听起来像是一个玩笑，但我觉得它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只要你还在做事，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生活就可能有机会给你打开一扇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门。而肖霍洛夫笔下的格里高里，他这一辈子充满了矛盾、挣扎和不确定。他爱过两个女人，但最终失去了她们。他加入过白军，又加入过红军，却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那里。他的一生看起来像一场接一场的失败，但到最后，他回到了顿河边的家乡，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你说，这是一个人的因果命运吗？我觉得，是他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累积出来的结果。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它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充满了岔路和转弯的曲线。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带你到哪里，但只要你还在路上，只要你还在往前走，你就一定有机会看到新的风景。我们总喜欢说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我们得先走到那个村子里吧。你要先走过那段看起来没有尽头的路，才能够看到柳暗花明。所以无论你现在在哪儿，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一定要记住，保持希望，保持行动，保持开放的心态。因为谁都不知道，在下一个转角，生活会给你准备一份怎样的礼物。

0: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名字叫做陈洁仪，很多人是通过2015年的歌手来认识他的，但是他早就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取得过太多的成绩，哪怕有歌手舞台的加持，哪怕乐评人不断地讲他的歌声如何的惊艳，他的离开如何的可惜，哪怕他是在那一批的歌手的舞台上首发阵容里面观众缘最好的，但是呢，他到底还是没有走红体制，并没有在《我是歌手》结束之后为他的商业演唱的市场带来太多的便利。有一个说法说，如果没有陈洁仪，可能不会有后来的许美静、蔡健雅。这个说法也许有一点点的夸张，但是足以强调陈洁仪当年在新加坡歌坛的地位。接下来我们就听她的声音吧。有些人果然是需要像喝茶、品咖啡一样，慢慢的、细细的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城市里的烧烤摊，街角的清吧，小卖部柜台的外放音乐，一时之间似乎大江南北都飘荡着这个叫做毛不易的少年的声音。这个歌声里面所表达的态度很成熟的男生，居然是一个94年学护理专业的男生。他说他玩音乐的理由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和工作，而毛不易的长相又长得相当的路人，外表有一点丧丧的，可是他的歌词里面却有点燃。薛之谦在《明日之子》的评审的舞台上说，他觉得毛不易是那种能够把人生哲理用调侃的方式写得很扎心的人。杨幂也很夸张地对毛不易点评说，到底被生活抽了多

少耳光才能写出这样的词，但是似乎毛不易并不买账。他自己说，并不是经历过很多的伤痛才能够写出感人的作品，他更像是那种能够细微地观察生活的小小的机灵鬼。虽然你看他不善言辞，不怎么说话，但是却能够把人们心里边的那些细节写得淋漓尽致，而且非常的接地气。这一点也让他获得了少年李宗盛的称号。这个在医院连扎针都扎不准的少年，对深埋心底的音乐梦却近乎偏执，而且似乎也已经成功了呢。接下来我们就听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灯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是许巍在2016年的3月份用歌声来告诉我们的事情。他想要探讨的是生命的意义，还有分别与重逢的人生之道。这好像非常的许巍，每一次当他作为一个流行歌手在发唱片的时候，就有乐评人，就有他的听众和粉丝在讨论许巍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他探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这大概就是许巍被人称作音乐诗人的原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一首新歌，叫做《无人知晓》，这也是许巍尝试为电影来创作歌曲。歌曲的制作人是李延亮。我们看到的许巍抓着长发，一身白衣，非常有禅意，唱着心中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如今的许巍已经剪短了他的头发，留着清爽利落的短发。歌词里面讲，无人知晓的孤独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一直以来都是认认真真在做音乐的许巍，他也是难得的在这个年纪还可以从音乐当中听得到少年气的歌手。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叫做无人知晓。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歌来自于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是独属于上个世纪的怀旧都市情歌，大概在那个年代，这首歌是爱情最唯美的表达吧。他是歌手，是演员，是商人，是潇洒俊朗的文艺青年，是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又是感性谦逊的香港乐坛的一线歌手。黎明除了唱歌之外，他在那些影视剧作品的角色当中也流露出过万千的风情，不同的情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他有不同的演技，无论是《甜蜜蜜》当中的李小军，还是《梅兰芳》里的梅兰芳，他的演技其实是精湛而扎实的。有人说张学友是被唱歌事业耽误了的好演员，而黎明又何尝不是呢？李宗盛曾经也评价过黎明的声音，他说黎明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他的嗓音不是很有侵略性，就像他本人一样平和。听完了黎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声音非常有辨识度的，在华语歌坛第一位以中性形象被我们所熟知的歌手潘美辰。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被音乐好好宠溺，让生活慢慢继续。

用蔡琴天鹅绒般的声音来打开我们今日份以温柔为主题的歌单。1979年，音乐人梁鸿志想要发表自己的第一首创作歌曲，就是《恰似你的温柔》。于是呢，他投稿到了海山唱片，唱片公司找了包括潘安邦、李丽芬、郑怡等很多的歌手来试唱，但是都没有很理想的人选。最后，梁鸿志发现了一位貌不惊人的女生蔡琴，她的声音更适合唱这首歌。于是呢，向唱片公司力推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蔡琴来演唱。《恰似你的温柔》是梁鸿志的通透之光，轻快地穿越了那些我们始终无法言说的迷雾般的悠远往事。不用电子传音风格的吉他，音色和质感都美不胜收，背景一尘不染，用最简洁的原声吉他编配，空灵剔透，雨后星河般的晶莹纯美。由于整首歌都是由吉他和人声组成，通透明朗，蔡琴的轻声吟唱萦绕在一把吉他的周围，她的演绎不是那种激烈的宣泄，而是一种看似淡然的克制当中勾勒出蕴藏的忧伤与怀念，同时又包含着对过往的释怀与对未来的祝福。所以蔡琴对这首歌的演绎也让它成为了多年不败的经典。那今天是以温柔为主题的歌单，接下来请出刘德华，《你是我的温柔》。

这首华仔的《你是我的温柔》发行于1994年，是由刘德华自己作词，黄清源作曲，涂慧源编曲。1994年正值刘德华事业的巅峰，恋人间细腻与温柔的情感被赋予在华仔《你是我的温柔》中，深情与专一在这首歌里一览无余。作为《忘情水》专辑的收录曲目之一，这首歌延续了专辑情感诉说的基调，虽然没有成为专辑的主打单曲，但是长期被歌迷视为经典之作。歌词当中对爱情坚韧性的刻画，反映了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常见的励志主题，至今仍被部分的听众视为情感共鸣的载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离我们就比较近了，来自五月天，常常引发青春大合唱的温柔。

温柔是五月天所有的歌曲当中较为脍炙人口的一首，被很多人称之为经典。在现场版本当中，陈星红撕心裂肺地唱着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能够瞬间地戳中听众的泪点。同时呢，这首歌也是一首深刻地探究内心世界的情歌。前奏里面第一个音符跳进听众耳朵的时候，就像是被某种力量击中了心脏，瞬间就会热泪盈眶。而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也许五月天的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听众都愿意也很轻易的会在这首温柔中沉沦。好，今天的主题歌单以温柔为主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和温柔相关的歌叫做《写不完的温柔》，它的演唱者是邓紫棋。

作为邓紫棋专辑《十八》当中的一首作品，《写不完的温柔》不仅承载了她对初恋的反思，也因为后续粉丝的重新关注而再次受到瞩目。歌词当中该不该放手的犹豫与分开时候依然温柔的描写，精准地捕捉了成长当中的情感感悟，作为很多人心中关于遗憾与温柔的经典诠释。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一组和温柔相关的主题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来分享马天宇的这首《该死的温柔》，它讲述的是男子和女朋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怀。这首歌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制作的，他呢就属于那种比较阴柔美的男孩，将他的阴柔之气和温柔衔接，作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曲目。女声 intro rap， 马天宇的声音才开始出现，有一种缓缓而来的秩序感。歌曲的韩式编曲有很多创新的元素，很多语言的 rap 段落的运用，以及对分手心理的克制而深刻的刻画，让这首歌在2007年的华语乐坛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味这首《该死的温柔》。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俺妈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俺妈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俺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俺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等你回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一汪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俺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没了。
2: 俺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你也来了，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谢谢俺妈，俺们再见。
6: 再见，
8: 再见，再见。
6: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4: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俺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一组与温柔相关的主题歌单。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S.H.E 和飞轮海的联合演绎，谢谢你的温柔。

2007年5月11号 SHE 推出了专辑 Play， 由 SHE 与师弟飞轮海七人一同演唱。专辑取名为 Play， 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呢就是玩音乐，另外呢就是放音乐，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收音机上面的 Play 键，希望大家按下 Play 键，不断让音乐 Play 下去，支持正版，让 SHE 的音乐继续播放。谢谢你的温柔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副歌部分就是五月天的歌曲温柔，它只不过把两首歌拼成了一首新歌，主歌的部分呢是由创作人王美莲所写，巧妙地将整首歌写成了男女对唱的版本。歌词描述的是女生忘不了旧爱的感伤和无法接受新恋情的歉意，以及男生对爱的优柔寡断。整首歌听起来呢十分的感伤，被誉为是 Play 整张专辑当中的最恐怖曲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真的听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来自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告别的人，失去的东西，只要还记得，就会以某种形式活着。他们会变成习惯，变成灵光一闪的念想，在某个时刻前来拥抱你。我们最终都将告别，我们也从未告别过。年少的爱情是站在操场上的浪漫呼唤，呼唤我们都是好孩子。年少的爱情总有未说出口的话，随着日落埋藏在雨中。操场、夕阳、糖、旧照片、冰川、海岛、日落、影子、梦游、晚风、宇宙坐标，所有的元素编织了一场少年的回忆和现实的乌托邦。所有的留恋只能在宇宙相恋。这首歌的情感基调是温柔而略带一点点感伤的，它不直接歌颂圆满，而是关注那些未完成的瞬间和隐忍的付出。和宇宙的温柔关联是一首需要反复去品味的作品，它用诗意的语言和舒缓的旋律，邀请听众在喧嚣中停下脚步，思考爱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好，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最初的温柔》，来自赵乃吉。

赵乃吉最初的温柔。2014年的时候，赵乃吉这个名字是火过一阵子的。这首歌是由安香作词作曲，赵乃吉演唱，用流畅的音符讲述了一个为爱执着却又被爱所伤的故事。其中，你把所有誓言、所有诺言藏在手中，化成一把火，燃烧我的真心、我的真意，将我变成一只飞蛾，在寂寞萦绕的夜空中飞过爱曾停留的角落，最后折断翅膀，跌落在深渊，竟无处去闪躲。他询问世间的背叛如何原谅，永远的距离有多远，不再奢求陪伴，也不再渴望关心，因为那只会让他更加的心碎。这首歌当中，誓言与诺言被比喻成火，燃烧着真心与真意，让人变成飞蛾，在夜空中寻找最初失去的温柔。在一段感情里面，我们一直追寻着一个答案，其实往往不必。爱不可强求，爱覆水难收，都是满心遗憾的恋人们趟过来的爱的真理。借用即将分享的下一首歌的歌词，你是我得不到的温柔，我是你不想要的以后，遗憾总会有，但我们可以反思，可以祈愿，可以重新出发。当最初的温柔不在，你不是最初的你，我亦不是最初的我。分享下一首歌，汪苏泷《得不到的温柔》。

得不到的温柔这首歌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的创作，胡浩担任制作人，张楚贤负责编曲。这首歌的歌词呢，采用了隐忍克制的表达方式，结合沉静的旋律和弦乐的编配，形成了汪苏泷标志性的情歌美学风格。就像夜晚得不到太阳，但是你在我心上，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坚持，被评价为用诗意包裹孤独的情感载体。当你在脆弱和渺小之中沦陷，或许真正需要的是一首懂你的歌。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是一组和温柔相关的主题歌。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首歌呢，是1989年5月20号发行的歌曲，由李格弟作词，齐秦作曲，收录在赵传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呢，是以温柔的情感表达和深情的旋律著称，也是赵传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1991年2月，齐秦重新演绎这首歌，并更名为残酷的温柔。当然这首歌也被多次收录在赵传的精选专辑，比如1994年的精挑细选精选集，所以他在很多很多的领域都展现了其持久的影响力。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赵传的这首歌声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
4: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4号台风飞鸟中心位于台湾以东2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发。
5: 这次台风来得古怪啊！
6: 就是啊，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
7: 当当，爸妈，你们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6: 这有点太花哨了吧，珊珊。你是去参加运动会的？
7: 李教练说了，比赛结束，让我们在青岛好好逛一逛。
8: 小点声，我接个电话。
6: 哦，
9: 丁镇长，
10: 刘书记啊，陈旭在我这儿，还是商量飞龙湾铜网养殖场抗击台风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党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后，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9: 好，好，我还要多请几个人参加。那就这样，再见。喂，老队长爷爷，我是刘海波。镇党委要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请有经验的老顾问们参加。您要是有时间过来一起聊聊呀。还有阿桃奶奶、陈永春爷爷、顾阿红爷爷，
11: 愿意过来就都过来，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们。
12: 哦，可以的，你让车过来吧。
13: 哎，建华呀，
12: 啊，
13: 友情提醒一句啊，我们可都老了，人家请我们去不一定就是真要听我们讲什么。而且当政的那些啃三代，人家至少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我们可别乱放炮啊。
12: 哎呀，知道知道。哎，阿桃啊，
13: 啊，
12: 我们是大陈岛的顾问啊，有了事情就应该顾，就应该问。
13: 是，
12: 你看看这墙上的照片啊，那是2006年总书记来大陈岛视察的合影。那个时候他还是浙江的省委书记，就非常关心大陈岛，问得非常详细啊。啊，出海需要几天呢？产量多少啊？捕鱼用什么网啊？一年收入的数字啊？啊，临走还勉励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大陈岛开发建设大有可为。哎，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啊，
13: 哎，
12: 啊，车来了。走吧，你看我衣服都穿好了。
13: 哎呀，好好好。
14: 这个台风情况
15: 是吧？
12: 啊，
15: 实际很严重。
12: 是啊，
9: 同志们，刚才丁镇长讲了全岛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检查情况，岛上各个设施都基本上落实到位了，很好啊。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讨论陈旭厂长提的问题。

0: 这个飞龙湾的通往深海养殖场啊，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已经换成铜合金的网，对抗击这场台风是没有悬念的。需要抉择的就是那几处原先的抗风浪养殖网。用的时间长了，网衣和构件上的附着物多了，遇到超级台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状况。
1: 对呀，我就早就说，这确实那是个危险隐患。
0: 如果说要是确保安全的话，就要加固底部的缆绳，加多加重一些锚箱。可是这么一搞的话，至少要花费1000万。
1: 对，要1000万，
0: 有点多。
1: 是
0: 啊，这个养殖场是镇政府的集体财产，陈厂长希望在我们这个层面能做个决定。
2: 刘书记，我再补充一句，做养殖场是搞经济，这搞经济就要考虑到价值。如果说台风到了大陈岛还是只有10级风3级浪，那我们这1000万可就是打水漂了。
3: 问题是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呀，损失太大了。
2: 就是啊，
4: 要是白投入，那损失也不小。1000万，那可不是呗。
5: 家有千万，喘气儿都不算。我说这个养殖场，这个行业，这不好做。哎呀，这
3: 不好做也要做，做事情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嘛。
2: 对，
0: 老队长啊，您有什么建议啊？
6: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4: 我先说一件事情吧。那年刚登岛啊，我们要去开垦一片荒地。杨书记把我叫住了，说那块地还没有人去过，说不定有地雷，还是用羊先趟一遍。岛上啊，原来有几只羊，都让地雷给炸死了。这次要用，就得驾船到大陆去买，来回要2天的时间，我们都不同意。但是杨书记非常坚持，羊来了，3只，还真引爆了一颗地雷。
3: 哎呦，那真是！
4: 哎，那颗地雷的爆炸声，让我铭刻在心。
3: 哎，这选的
1: 太危险了。
4: 还有一次，啊。就是飞龙湾养殖场。2010年的春天，我是大陈镇的镇长，负责多种经营这一块。当时养殖场的厂长是陈永春，他发现了一种最新科技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抗风浪养殖网箱啊。当时是最新型的聚乙烯纤维材料。啊，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什么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3000万。哎呀，
3: 太贵了！
4: 我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过2年再换。没想到，黄鼠狼是单咬病鸭子啊，真的就来了一场强台风。14级大风，5米高的浪，网全毁了，鱼都跑了。3年辛苦忙，3天赔尽光。有人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错，晚了。整整1年，养殖场的大黄鱼没有任何产出。我这心里，
0: 老队长，你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
1: 就是喝口水。
4: 这些年啊，有不少人总说，人老了别总是多嘴多舌的，包括我的老爱人阿桃也这么讲。可是我呢，总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习总书记那么忙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还挂记着我们大陈岛的事情，给我们回信。我们可是大陈岛的人啊，啊！
1: 是啊，
4: 当然了，1000万不是小数，对养殖场来说是个压力，所以刚才。

0: 我们家所有存款，再由阿桃的贸易公司兜底。哎呀，这我现在就可以把款转到养殖场的账面上。哎，那我也有些存款啊，家长也算我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别看我谷阿红的公司小，添个蛤蟆撕两粒。
2: 对呀，就是啊，人多力量大嘛哈。都算上，
3: 老队长爷爷，各位爷爷奶奶，你们都是老垦荒队员。 当年给我们创立了大陈岛垦荒精神，现在还在为大陈岛的经济文化建设献计献策，还要出钱出力，让我们感动啊！说到资金，你们的情谊我们心领了。尽管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只要应该花，我们毫不犹豫。退一万步说。 就是真需要集资，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垦三代冲在最前面，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3: 一千万资金，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筹集，大家都想一想，哪个地方是可以暂缓进行的，先调过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4: 是啊，都想一想。
3: 那个翻版队去青岛参加亚洲大赛，要带走一笔资金。
5: 我建议可以先留下来。哎，
4: 不妥吧，刘书记？哎，要是不交费用，他们翻版队去了会没有场地训练的。哎，
6: 这是
4: 有
6: 什么比赛？
3: 那就先不要去了，等台风过去再走。我们当今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完成铜网养殖场的救网加固，其他的都要为这个让路，这是个原则，大家同意吧？
7: 同意，
8: 同意，同意。
3: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未来两天台湾、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11级，浪高4米。这台风又涨到11级了。
9: 是啊，这次是有点奇怪。海波，你不是说岛上的防台风设施都齐备了吗？
3: 应该说是齐备了，可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9: 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是书记呢？这怎么了？你问我爸？哼！哎哎，你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啊？翻版队训练场？
3: 怎么回事？
10: 我挪用了他们的比赛经费，
3: 啊，
10: 给了陈旭的铜网养殖场，翻版队在青岛的赛前训练场地没有了。
9: 啊！
10: 纲领平举，注意平衡，下队。 大陈岛翻版训练基地占地3700多平米，教练李强正带领队员们进行室内训练。教练，一双双被船桨磨出老茧的手，一张张被阳光灼晒变得黑红的脸，一个个刻苦训练打造出的健壮身躯，在一面猩红的共青团团旗映照下，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11: 刘书记，
3: 嘘，
11: 我抽空来看看大家。
3: 台风要来了，不能出海，只能在室内训练。哎，这个队，翻版运动就是看天吃饭嘛。哎，这面团旗挂得好啊！哈，
11: 我们这里青年团员占绝大多数，全体都有，暂停训练。
3: 刘书记来看我们了。
12: 刘书记好。
3: 哎呦，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道歉的，因为飞龙湾养殖场急需资金修补网箱。 我们挪用了你们翻版队的赛前训练经费，对不起了。翻版队是大陈岛的一个亮点，你们荣获了省级、全国级奖牌100多枚，其中金牌就高达31枚。大陈岛帆船翻版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帆船翻版后备人才基地了，你们让大陈岛的人无比自豪，感谢你们！
11: 鼓掌。
3: 谢谢大家，我想给你们讲几个让我感动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大陈岛的。总书记给大陈岛中心小学的张静怡等同学回信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0: 这个张静怡还有几个小同学主动帮助一位下肢瘫痪的同学和他编入同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推着他上学放学，背着他上楼下楼，风雨无阻。张静怡同学说，当年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么帮助垦荒队的战友们的，他要向爷爷奶奶们学习。我们都知道飞龙湾那个大黄鱼养殖场，那是大陈岛上最大的铜网深海养殖场，是垦荒队员陈永春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在海上大黄鱼野生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给垦荒队员们改善伙食增加收入，主动要求筹建的。资金不足，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上，人手不够，他们自己开船，自己装卸，白天下水修补网箱，晚上借着月光值班喂食。他们说这个养殖场是垦荒队员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是垦荒队员们的集体财产，一定要守护好，发展好。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大陈岛的顾阿桃奶奶，第一批垦荒队员上岛的时候，她的年龄和珊珊一样大，16岁，抡着锄头开荒，跟着男队员捕鱼，手被锄杠磨起了水泡，挑破了包一下，抡起锄头再干。改革开放以后，他第一个搞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大陈岛经济。60岁的人又坚决响应镇政府号召，到甘孜扶贫。甘孜是藏族自治州，山高缺氧，脚下山路崎岖，身旁深渊万丈，扶贫要下基层的。有一次他们徒步上山实地考察，阿桃奶奶一脚没踩稳，半个身子就滑下了陡坡。
1: 顾总，
2: 顾总，顾总，摔都没有，顾总，
3: 没事，幸亏车桑科长机敏一把把我抓住了。
2: 顾总休息一下吧，前面都是这样的路，还要走好久的。
1: 顾总啊，要不然先回去，下次来也不是不可以呀。
3: 哎，下次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1: 可顾总，我回去要被爷爷奶奶骂的，说我不知道照顾您。
3: 你爷爷奶奶我知道，他们当年也是垦荒队员，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也会这样做。
1: 哎，可是
3: 哎，大陈岛的垦荒精神你们这些垦三代不会不知道吧？
1: 哎，知道知道
3: 啊！
1: 我爷爷奶奶把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贴到了墙上，还总跟我们讲当年垦荒的事呢。
3: 哎呀，好啊，那你们就给我讲讲那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哪16个字啊？
1: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2: 对，
3: 好，很好，那还说什么呀？措桑科长啊，
2: 哎，
3: 我们走
2: 啊，
3: 天黑前一定要赶到。
0: 现在说起来我这心还发颤。老垦荒队员们曾经说过，我们有100个困难就克服100个困难，我们有1000个困难就克服1000个困难。你们都是帆船翻板运动的运动员，都有着不惧风浪不怕吃苦的性格特征，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继承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把赛场当成战场，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0: 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
1: 各位亲，你们好，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同盟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吗？养殖场的员工们驾着小艇往来顺送在网上和码头，镇上委副书记带着镇上的领导在这亲自指挥，领导从方队员的儿孙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建设成果贡献着一份力量。老队长林建华爷爷和几位老渴望队员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还扛着一面红旗，红旗好鲜艳啊，和小鱼儿也

0: 船都划过来，装锚链锚箱。哎，
1: 刘书记，你看，老队长爷爷，还有顾奶奶。啊，
2: 刘书记啊，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3: 老队长爷爷，
4: 哎，刘书记，
1: 你们怎么来了？哎，
0: 台风要来了，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个什么忙啊。
1: 哎呀，我的老祖宗们，快回家吧！都80多岁的人了，你们要是出了事，比我这养殖场的事可大太多了。
2: 瞎说，什么事情能比养殖场的事情更重要啊？
1: 是啊，这可是大陈岛的名片，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呀！你们别管我们，
2: 就是啊，孙子，没事啊。
1: 哎呀，爷爷，你就不该把他们领来。
2: 呀，谁领谁呀，都是自愿跑来的。
1: 爷爷，我在这儿呢。
0: 我们不添乱，
2: 我这是服了你们了。哎，爷爷，不能上船啊！坚决不能上船啊！哎呀，那我们，哎，建华，我们得找个力所能及又不添乱的事儿。
0: 这做什么呀？
1: 就是，
0: 都是钢铁大家伙呀，挑不起抬不动的呀。
1: 哎呀，
0: 啊，刘书记啊，你给我们找点事做吧。
1: 对对对对对，
5: 老队长爷爷。
6: 你们在这坐一坐就行了，你们来了就是大陈岛垦荒精神，无声的展示。那坐着还不如不来呢。
1: 刘书记，我们来了。哎，张静怡，
7: 哎，
1: 你们小学生来干什么？
0: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我们要为大陈岛奉献力量。
7: 对，
6: 哎呀，
7: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
1: 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6: 老队长爷爷，你说我们现在能干什么？
8: 哎呀，我们都干不了什么垦荒，你们了。哎呀，对了，你的车上啊有跳广场舞的音响，哎，我们成立一个战地宣传小组。来来来来，小同学们呢都听我指挥啊，我当组长。来，喂喂喂，哎，同志们，孩子们。 我们是大陈岛第一批垦荒队员，台风就要来了，养殖场啊有部分旧网需要增高，需要加固，海上作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哎，你们说，
7: 台风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意志比它更强大。 我们有光荣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我们有当年发下的钢铁誓言。
9: 对对对对对，放心吧，臣。背誓言，
10: 背靠祖国河山，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8: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
9: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
10: 各位亲，你们好，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同广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吗？养殖场的员工们驾着小艇往来穿梭在网箱和码头，镇党委吴书记带着镇上的领导在这亲自指挥，领导口中最远的儿孙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建设成果贡献着一份力量。小队长林建华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还扛着一面红旗，红旗好鲜艳啊，和小鱼儿也感染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了。
11: 小船都划过来，装锚链锚箱。
12: 哎，刘书记，你看，老队长爷爷还有顾奶奶。
11: 啊，
13: 刘书记啊，我们来了。
12: 老队长爷爷，
13: 哎，刘书记，
12: 你们怎么来了？
13: 哎，台风要来了，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个什么忙啊。
12: 哎呀，我的老祖宗啊，快回家吧，都80多岁的人了，你们要是出了事，比我这养殖场的事可大太多了。
14: 瞎说，什么事情能比养殖场的事情更重要啊？
15: 是啊，这可是大陈岛的名片，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啊，你们别管我们。
16: 就是啊，孙子，没事啊。
12: 哎呀，爷爷，你就不该把他们领来。
16: 哎呀，谁领谁呀，都是自愿跑来的。爷爷，我在这儿呢，我们不添乱。
12: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哎，爷爷不能上船 啊，坚决不能上船啊。
16: 哎呀，那我们，
15: 哎，建华啊，我们得找个力所能及又不添乱的事儿。
13: 这做什么呀？
15: 就是
13: 都是钢铁大家伙呀，挑不起抬不动的呀。哎啊，刘书记啊，你给我们找点事做吧。
12: 对，老队长爷爷，你们在这坐一坐就行了，你们来了就是大陈岛垦荒精神无声的展示。
14: 那坐着还不如不来呢。
16: 不是吧，
17: 刘书记，我们来了。
12: 哎，张静怡，
17: 哎，
12: 你们小学生来干什么？
17: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我们要为大陈岛奉献力量。对，
13: 哎呀，孩子们，你们回家吧，
12: 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17: 老队长爷爷，您说我们现在能干什么？
13: 哎呀，我们都干不了什么，何况你们了。
14: 哎呀，对了，你的车上啊有跳广场舞的音响。哎，我们成立一个战地宣传小组。哎，来，小同学们呢，都听我指挥啊，我当组长。来，喂，好呢。哎，同志们，孩子们。我们是大陈岛第一批垦荒队员，台风就要来了， 养殖场啊，有部分旧网需要增高，需要加固。海上作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你们说。
13: 台风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意志比它更强大。我们有光荣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我们有当年发下的钢铁誓言。
5: 对，
18: 放心，我看
19: 了。废誓言，
20: 背靠祖国河山，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21: 去四号网箱，哎，你们的三号箱也抓紧搞好啊！
5: 放心吧，厂长，三号网箱我们包了。哎，
21: 好，是大陈岛的汉子。
5: 厂长，抓好了。
10: 风越来越大了呀，
21: 小船摇晃的越来越厉害了，都注意安全。哎，这条船怎么没上人呢？上人呢，快呀！哎呀，
5: 厂长，风浪大，会划船的人又太少，伸手我们也不敢让他们上啊。你看。那两条小船也没有人划呀，
21: 这，哎呀，
5: 这怎么办呢？
21: 我来划。哎，刘书记，不行了，
5: 什么不行？
21: 我可是划小船的高手。小时候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一个荒岛上放牧，上学、放学、送粮食、送饲料，都是我划着小船来回走。哎，什么风浪没见过？
5: 可是这，
21: 来，把器材往船上搬，快，快！哎
5: 呀，刘书记，危险了，你可小心点。
21: 少废话，哎，这条船上还缺人，谁来？
5: 哎呦，你们怎么来了？
21: 珊珊，你们来干什么呀？
10: 大陈岛分满队前来支援养殖场。
5: 刘书记，
21: 李教练，
5: 刘书记，让他们上吧。
22: 这些孩子常年在海上训练，见过风浪，也懂水性，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比一般人强多了。
10: 刘书记，让我们上吧，
23: 让我们上吧。
10: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
23: 对。
21: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5: 知道了。分满队，跟我上小船。
10: 是。
21: 陈旭，哎，一条船上上两个分满队员，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5: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1: 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听到了吗？我们队长他们在给我们鼓劲呢，兄弟们。
9: 发布强台风红色预警报告。今年四号台风飞鸟今晚接近浙江沿海地区，受热带气旋影响，风力持续加强，东海中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海、杭州湾将有11至14级大风，阵风15至17级，浪高7米。望各有关部门加强台风预警。
24: 接班观测，抢险组待命。
25: 好，
24: 贴完了，贴完了。
5: 往外去吧。来，我们暂时休息。
24: 哎，第二观察组休息吃饭。刘书记，您也去休息一下吧。
26: 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啊。17级，已经38个小时了。
27: 老队长爷爷，
5: 哎，
27: 您老几位别在窗前看了，哎呀，去休息室休息吧。
24: 是啊，
27: 你们太累了，观察组都举着望远镜看，你们放心吧。
13: 放心，就是想看。
5: 是。
27: 等台风一过，第一件事。就是送各位老前辈回家。
14: 哎呀，忙你们的吧，我们几位好着呢。
5: 好着呢。
24: 各部位报告一下情况。
5: 一区希望设施安全，二区希望设施安全，
28: 东区救网设施安全。
24: 重点是救网，救网啊！注意多角度观察。北区，
10: 北区救网钢柱稳固，设施安全。
28: 网箱也都安全。
10: 大黄鱼还在网箱里游呢。
0: 我们加固的锚链锚箱起作用了。是啊，是啊。好啊，太好了，太好了。苏雪，继续观察。
1: 好。
0: 哎，风好像减弱了。
1: 风小了，
0: 浪也小了。
2: 是啊。
0: 台风。台风过去了，哎呀！
1: 太好了，
0: 17级台风，7米高的浪啊，扛住了，扛住了，
3: 扛住了，扛住了！哎呀！
0: 刘书记，养殖场的网箱一个都没有损坏。
1: 好，大家辛苦了。
2: 老队长爷爷，哎，阿桃奶奶，永春爷爷，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啊！
4: 太好了，太好了！

Hello， 各位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又开始啦！我是小鱼儿，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台风过去了，我们关心的飞龙湾铜网养殖场安然无恙，网箱里的大黄鱼一条没跑。现在，你们看，养殖场上空出彩虹了，还是两道彩虹。宝子们，现在轮渡已经开航了。小鱼儿欢迎你们来岛上观光旅游，吃大黄鱼。早上吃鱼迎朝阳，中午吃鱼暖洋洋，晚上吃鱼亲朋欢聚更欢畅。

0: 陈岛的凤尾山山顶矗立着一座16米高的纪念碑。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念碑上记录着467名年轻垦荒队员用心血和汗水谱写的垦荒史，也见证着几十年来大陈岛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这天，几位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老少四代来到这里，在一面鲜艳的红旗下欢聚一堂。
1: 哎呦，哎呀，真是大聚会呀！哎呀，
2: 刘书记来了，
3: 刘书记
1: 来了来了，刚开完抗击台风的总结会啊，马上就往这边赶。哎呦，杨老，您也到了。
2: 杨老好啊，
4: 我听说养殖场的大黄鱼一下子都卖出去了，我特别高兴啊。建华队长说老垦荒队员们要聚会，我坐上船就往岛上赶呢。老远我就看到这面红旗呀。
3: 哎，是刘书记啊让我们带过来的。
1: 这面红旗代表着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我是想让这面红旗告诉所有的人，当年老一辈垦荒队员能把红旗插上大陈岛，现在我们所有的大陈岛人也一定能让他在大陈岛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5: 永远飘扬，永远飘扬，永远飘扬。
3: 说得好啊。
1: 喂，珊珊怎么样？
6: 爸爸，我们得奖了。
1: 得奖了？
6: 金牌2块。
1: 两块？
6: 爸爸，我们没能提前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可是我们教练员运动员都说我们是大陈岛的人，有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激励我们，一定要不怕任何困难，努力为大陈岛争光添彩。嗯，
1: 说得好。
7: 刘书记你好，我是李强。
1: 哎呀，李教练呢，还有帆板队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们不愧是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后代，谢谢你们。
3: 我说老杨书记啊，小刘书记，我建议啊，请张静怡小同学在这个垦荒纪念碑前面，在这面鲜艳的红旗下面，把习总书记的回信再读一遍，让大陈岛，让大海，让所有的垦荒队员们都听一听。
2: 哎，好，
1: 好，
8: 好，
1: 好
8: 主意，好。
9: 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
5: 创业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有一个困难就解决一个困难，有10个困难就解决10个困难，我们同边防战士一起要把大陈岛建设成。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还笑，
1: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2: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3: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4: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7: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6: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8: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6: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

0: 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八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3: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3: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4: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 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收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他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4: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5: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0: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6: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0: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7: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0: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4: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 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4: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

0: 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1: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0: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十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2: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9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1: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0: 欢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卜希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1: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卜希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卜希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卜希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卜希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卜希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卜希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3: 这个肩膀上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出来。
4: 他要表现
3: 演的那么这个 action 比 DIA
5: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说拖着腿走。对，是纯生理上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4: 我开始说。
5: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3: 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面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0: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1: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0: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1: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

0: 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1: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0: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1: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0: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2: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1: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1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1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3: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4: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3: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4: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3: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 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4: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3: 对。
1: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4: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3: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4: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3: 对对对对，说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1: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3: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1: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4: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3: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在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4: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3: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1: 大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星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星，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星，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

0: 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2: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4: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5: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4: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5: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4: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5: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随行，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我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的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1: 就算辛苦多于甜。

0: 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0: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0: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吃着聊着笑着。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2: 试试风远来比林赖氨披林散，易溶易吸收，
3: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2: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12: 新的起点，
1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5: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6: 嗨，
5: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4: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所有去红馆看过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四面台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要照顾四方，也非常的考验体力和互动的能力。但是对于观众来讲，那份观感、互动感也是其他的场馆所比不上的。开心的是，张学友的巡演，我看的就是红馆的那一场。看着他时而出现在舞台中央，深情地唱着歌，时而又满场飞，照顾到所有角落的朋友，感慨于一个老艺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辉煌之后，还能够如此用心地来对待每一场演出，费尽心力地设计每一个细节，感慨他的成功并不是没道理。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听到歌，这是张学友在94年的专辑当中收录的《偷心》。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为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这首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新的起点，启幕精彩，启幕精彩。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

0: 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歌来自于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叫做《流星雨》。唱歌的这个组合叫做 F4，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他们再度复合了，但是关于这四个人的传说还一直在江湖流传。可能是兜兜转转的爱情总是会叫这些围观群众特别的期待吧。回顾这两个人，言承旭和林志玲这些年的分分合合，就好像是一出真正的偶像剧。当年言承旭凭借着《流星花园》一炮而红，当时呢可以说是全亚洲最炙手可热的偶像男星。再后来，随着两个人的聚少离多，真正的分手，在几度有限的同台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分手后闹到互不见面，脸很僵。尽管呢，这两位的经纪公司都已经不断地做出回应，表态结婚的传闻是误传，可是还是有不少的吃瓜群众总是会期待着有什么奇迹发生。不要把自己对于爱情的想象，对于结婚的完美的这些期待都挂靠在那些明星的身上，还是好好的回归到脚踏实地的生活里来，好好的来注意到我们身边的人，好好的来经营自己的生活比较靠谱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一位是非常低调，唱歌的时候娓娓道来，体贴又温情的江美琪。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好像 KTV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无论是去唱歌，去抒发情绪，抒发压力，或者哪怕去吃吃喝喝，一大帮朋友谈谈心，聊聊天，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的重心发生改变之后，好像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在 KTV 当中来流连忘返了。KTV 当中虽然一直都有新歌在更新，可是有一些经典的歌，经典的人却永远都不会缺席。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唱 KTV 就一直在唱林忆莲，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包括90后00后甚至他们在 KTV 里面还会唱林忆莲，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歌手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早呢是80年代末期的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来自于林忆莲。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推。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节目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今天晚上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更关于门槛。你有没有听说过千万相亲局？就是那种在传说当中需要验资才能够进入的相亲局。可能你会想，哎呀，现在这个年头婚姻真的是太现实太直接了，这个门后面不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情感市场吗？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合肥这座城市这扇门的开启者之一，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红娘，她叫刘欢欢。她穿梭在要求精准匹配的千万局和人声鼎沸的千人相亲大会之间，她见证了当下

0: 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欢迎，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你好，徐徐。
1: 哎，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红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传统，但是你做的呢又很新潮，你当初是怎么入行的？
2: 当初呢，其实说起来有点戏剧性，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身边的人牵线搭桥，然后自己结婚了之后呢，又喜欢把我的朋友呢和我老公的朋友撮合在一起，也成了好几对，所以就慢慢的很巧合的入了行。对，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撮合班里的人，那个时候班里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喜欢把室友啊跟觉得不错的男同学撮合在一起啊。的确像您说的，感觉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1: 那所以你是把你的业余爱好变成了专业选手？
2: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那这种为朋友牵线带来的成就感是不是特别让人上瘾？
2: 对，是的。你像有一对，他的婚礼还是我去主持的，非常非常业余的选手，就是纯自由发挥，然后孩子呢也去做了花童，所以就感觉那个幸福感是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取代的。
1: 我不记得是不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牵线成一对能够，
2: 对，大家都说我能活300年我长命300岁。
1: 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决心来从事这个专业的职业？
2: 其实后来也很巧，是口罩期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这位合伙人，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大爱的人，当时他是从事房地产行业，旗下的员工大概也有将近1000位了。那当时他是为了把给自己的员工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在自己的公司呢创立了一个婚姻介绍的部门，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员工牵线搭桥，想让大家真正在公司能有一个家。然后慢慢就发现呢，需要牵线搭桥的不仅仅是员工，发现本地的人有很多的人会自发的找过来，因为可能有自己的员工牵线成功了，所以慢慢这个内部的部门变成了一个对外的部门，那干脆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婚姻介绍公司。然后在2022年底，然后口罩放开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要在合肥落一个实体公司，所以当时就在咱们合肥的，就咱们电视台的隔壁新地中心，我们就成立了实体公司，主要是做咱们合肥的高端婚恋市场这一块。
1: 那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的理念也很不一样。我知道很多大公司他们是禁止内部员工谈恋爱的。
2: 对，我们呢不算是国央企嘛，然后是属于咱们这位合伙人自己的公司，而且他的这家公司不是在合肥市，是在咱们安徽省的亳州市，在咱们亳州市也算是比较大的房产公司了，所以说也比较适合当地的本土文化，这样的话也算是给当地人民谋福利了。
1: 好，那我接下来就要聊一聊大家可能最好奇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高端婚庆了。你们有一个名字就是千万局。
2: 这个千万呢，其实我们在第一场做的时候，说实话当时还蛮有争议的，在咱们合肥，它当然是从北上广南京这一块引入到合肥里来的，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它的综合资产大于等于1000万，他可以进入到这个局来进行参加我们这个专场的交友下午茶这样的一个局。
1: 这个综合资产包括
2: 房产、
1: 汽车，
2: 汽车一般我们不算，
1: 家族企业的
2: 公司也不算，对，因为公司的流水我们很难去做界定，所以基本上指的是房产、理财、股票、基金、存款等等，这些都算。
1: 那这个钱是来应征者本人的钱还是他爸妈的钱就可以了？
2: 如果是家庭资产的话，那我们会对他的年收入有要求，如果他是整体的家庭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年收入的要求会拔高一点，如果是他的个人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的年收入的要求会放低。

0: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看一下他的资产证明，这个门就对他打开了？
1: 不是的，我拿房产举例啊，房产的话，他需要出示他的房产证，同时需要打开他支付宝的这个线上的证明，那我们需要去查看他的房产状态，是否有贷款，有多少贷款，是否因为做生意把房产抵押出去了，如果抵押出去了，是不可以算作他的目前手上拥有的这个资产的，因为考虑到会不会有负债的可能性，所以说资产验证这一块我们做的还是比较详细和严谨的。
0: 所以这扇门的门槛其实不仅仅是一条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这个人背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还有他的生活的稳定性。
1: 对对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也很好奇，当你最初设定这个硬性指标的时候，有没有偶尔闪过的一丝感慨，就是财富会在今天成为了进入亲密关系的一道门槛？
1: 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单身朋友也有问到我们这样的问题吗？是不是我没有资产千万，我就不配到你那里去找对象？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它也是包罗万象的。我们有资产千万局，我们还有中产局，我们还有小资局，我们还有公益活动不收费的免费局，面向大众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看成我们这其中的一个板块。因为可能很多人他真的会因为时间的问题、身份的问题，没有办法在身边找到合适的对象。那我们这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和渠道而已。
0: 这个资产千万是指针对男孩子吗？对女孩子也是这样吗？
1: 不是的，这个资产千万局的资产千万仅仅是针对于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我们要求的是年龄、学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0: 年龄是什么年龄？
1: 年龄是像拿25年举例的话，年龄是95年以后，也就是30周岁以内。
0: 学历呢？
1: 学历肯定是本科以上，名校优先。然后颜值中上。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指可能有一些女嘉宾朋友她的工作不是持续性的。例如她可能是代购。当然这没有对任何工作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啊，只是我们在这个局上的大数据显示对女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要趋向于更长久、更稳定、更平稳一些的。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刚才所列举的女孩子的这些条件是目前高净值男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的配偶？
1: 对，是的。大部分男士来了之后可能会开一句玩笑，谈恋爱归谈恋爱，找老婆的时候还是很慎重的。
0: 除了资产之外，你们还会考量哪些比较软性的东西？
1: 那当然个人素养肯定是最重要的了。因为我们在因为不管是男士的验资还是女士的面试，他都是需要来到我们线下的实体公司跟我们见面，做一个1到2个小时的面聊的。那在这个面聊的过程中，首先他自己长什么样、身高多高，其实从一进门我们就已经能看到了。其次是他个人的谈吐形象，包括他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素养。那么肯定是以个人素养比较好的优先进。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客户可能在自己的战场上杀伐果断，然后所以说话的时候措辞不是特别的谨慎，例如他可能会带许多脏话。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判断他在进入到我们这个相亲交友局之后，他也可能没有那么受欢迎，所以我们也会委婉地拒绝他。
0: 也就是在你们最初见面聊天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这个人给你的 feel 不对，或者是感觉到有一点儿
1: 对
0: 他的资产和他的德行不匹配的话，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他是能够进入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为什么要做前端的面试，其实也就是为了做这个把控。因为毕竟对于男女我们的要求其实卡的还都是比较严的。
0: 有数字的一个额定吗？
1: 您是说存款吗？还是说？
0: 我说人数。
1: 人数有的，我们是最20人到30人之间。然后最少的话，我们14人可以开局。就是7个男生，7个女生。大部分时间我们是10个男生10个女生。那么，像我们上一场是13个男生13个女生。我们跨年的话，预计会是15个男生15个女生，不会再多了。再多的话，我们考虑到可能照顾不到里面所有的嘉宾，因为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局

0: 上的嘉宾，他的匹配率可以更高一些，牵手率可以更高一些的。所以说，如果人数太多的话，匹配率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高。
1: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在资产大家都旗鼓相当的这种基础上，你们还是会看一个男生的外在和他的内在。
0: 那肯定的，如果他又高又帅，肯定是优先进的。
1: 哎，可是大家就不理解了，又高又帅又有钱，怎么会找不到对象？
0: 啊，这真的是个悖论，因为他们真的的的确确不缺女孩子追，也不缺咱们市面意义上的讲的女朋友，但是当他想要挑选一位伴侣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他所要考虑的点就太多了，例如肯定不仅仅是颜值，家世往往可能还排在第一位，其次是颜值，然后是我们的年龄，然后是学历，然后是才是工作，所以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排序在里面的。日常生活中谈的女朋友有可能颜值很好，年龄也 OK， 但是当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双方家庭坐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双方的父母聊不到一起，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门当户对吧，只是说在我们这个局里面，我们又把门当户对这个事情面的话扩大了一下。其实我总结就是，可能我这个水桶有短板有长板，你这个水桶也有短板有长板，然后我们俩的水桶放在一起的时候，刚好可以把长板围成一个圈，所以是这个意义上的强强联合。
1: 你刚才形容的那段，我突然想到了一些霸总题材的短剧。霸总找了一个让他爸妈不太看得上的女朋友，然后妈妈就说，我给你500万，你离开我儿子。
0: 我们有这样的案例哦。
1: 真的
0: 真的就是是女孩子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然后男孩子并不是，但是男孩子在我们的平台上发现了他，然后就是过来挽回的过程中就大概跟我讲了他们的故事，差不多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一种。
1: 是吗？
0: 两个人是因为家世上的不匹配被男方的父母约谈，然后女孩就很冷静地离开了他，并且退回了这个男孩送他的赠予的所有的礼物也好，金钱也好等等，所以也成了这位男士心中的白月光。
1: 对于资产千万局来说，财富是一个过滤器，等于是把经济层面同频的人筛选出来，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们会做更精细的关于人本身的匹配。
0: 对，是的。
1: 资产千万觉得这种相亲啊，到了匹配环节，你们对于谁跟谁坐在一块儿，是不是有事先的设计啊？
0: 是的。
1: 哎，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做恋综一样？
0: 特别像，真的特别像。而且我们和工作人员，我们都会自己在面试环节就会莫名其妙的磕上 CP。我们会自己在那里说，哎，谁和谁很配哦，这一场局
1: 你的脑海中已经浮现了。
0: 对对对，我经常比喻我们的脑海里就像有一个地图一样，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给他做连线。那么在
1: 通常你们是让你们觉得比较配对的两个人是对面坐还是并排坐？
0: 要看这两位男女士的一个性格情况，有的可能特别特别矮，那么一开始也不会让他们坐得那么近，但是会有设计，例如坐斜对面，
1: 正好我视线所及之处就是他。
0: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在做游戏环节中故意可能会给到两个人一起上台的机会，让他俩增加互动性。例如像我们9月那一场，就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成了一对。订婚仪式就已经要提上日程了，很快9月份到现在，你看才2个月而已。但是有的时候缘分来了，真的就是挡都挡不住。
1: 这种高端相亲啊，比如说这一场一共来，你前面说的有26位嘉宾，13位男，13位女，他们会提前看到所有嘉宾的个人信息吗？
0: 不会的，嘉宾信息都是保密的，在面试的过程中，
1: 即便我们进入了同一个圈子，都保密吗？
0: 对，是的。那因为我们面试是按时间进度来的嘛，那我举例，第一位报名的人，他是不知道后面报名的会有哪些人的，可能最后一位报名的人他会比较幸运， 如果他真的非常好奇的话，他可能会在入场前看到那么一到两位，但是都不会的，要保持一个公平性，其次还是要保持一个神秘性，就是大家像开盲盒一样，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既然你能进到这个局的话，实际上其实我们条件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我们蓝氏要求的是资产千万，律师要求的是九五后，稳定工作，本科以上，颜值中上，那么在这种基础条件下进入这个局的人，大概率都是在满足你的择偶需求的，所以其实你只是需要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互相相处一下，感受一下彼此的性格就可以了。
1: 你刚才说其实进入高端相亲局的这些男孩女孩他们也都很矮，那在正式相亲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一种社交场能够让交流真正有效发生的呢？
0: 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相亲交友活动啊，无论是千万局还是普通的局，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尴尬就发生在前面的10分钟，
1: 需要一个破冰，
0: 对，是的，所以第一是需要把这个破冰做好，那我们可能会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跟客户比较相熟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安排在场域内，然后给到嘉宾朋友一定的
1: 安全感，
0: 对，安全感和照顾。第二的话，在自我介绍环节，那么大部分的相亲交友会自我介绍要么就是你挨个上台嘛，自我介绍，要么就是在桌子上站起来，那我们这个局不会这样，我们这个局我们会提前给每位嘉宾根据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及跟我们的面聊过程，我们给他写上特定的标签，有的可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比如他是 INTJ，类似的，有的他可能是理财小达人，例如一个股票当月一只股票大概涨幅多少，其实我在念到此类的标签的时候，这个人大概就知道是他，那我称为这个环节叫做我的 AB 面，就我知道你的 A 面，我帮你把 A 面读出来，你不太好意思读的，你不太好意思介绍的，我帮你介绍出来，那么当你在上台做补充自我介绍的时候，只需要跟我互动，去聊一聊别人不知道的你的另外一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嘉宾的放松感的话会强很多，不会那么拘谨，不会那么上台说，哎，我是谁谁谁，我多大，对，我来自哪里，
1: 我想
0: 像面试一样。
1: 我想象一下，如果我从桌子走上台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有1000万存款，2套房，
0: 对，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很抓马，
1: 我只要跟大家说，哦，我很喜欢看大中马小中马，这样就显得自然多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还有什么样的环节呢？
0: 介绍结束之后肯定就是会进入到一个游戏互动环节，因为还是需要一个小小的游戏互动带动一下氛围，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可爱，我们每一场局都会出现一个快乐小狗，就是
1: 很会活跃气氛的人，
0: 对对对，他很会带气氛，他很容易投入到我们的氛围中来，这个时候无论这个快乐小狗是男生还是女生，他都会带动另外一位，或者是带动全场的氛围，当全场的氛围进入到一个哈哈 哈的模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已经开始在真诚地打开自己了，那这个环节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自然的交流环节，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小型的轮桌，有的时候也会让他们自然的自由交流，也会有一些设计环节，游戏设计环节，让他们进行强行的互动交流，也有的，就是例如快问快答，闪问闪答这种，在一个不经过你大脑思考的情况下，让你答出一些人生价值观的东西，通过这样的一些环节，让嘉宾们从更多的维度去了解对方吧。
1: 我理解啊，就是因为大家进入这个相亲局其实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成本，费用的成本也相对来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更倾向于更有效率的把这件事情给达成。
0: 对，是的，我们上一场活动结束之后，男嘉宾说，他说这比我上一天班还累，太高频的交流了，说然后结束了之后还得分清楚几号女嘉宾对应的是谁，性格怎么样，然后结束之后他们自己还会拉小群，然后例如男嘉宾会自己把所有男嘉宾的微信加一遍，然后说哎呀，即使今天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伙伴也是不错的，
1: 也算是积累人脉了。
0: 对对对，其实我是认为这就是一个资源平台， 怎么利用要看每个人的理解。
1: 嗯，
0: 其实不需要把它理解的那么狭隘，说我就是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人生伴侣的配对的。
1: 嗯，
0: 它其实只是一个缘分开启的大门而已。
1: 在这样的场域里，女孩子相对来说比较矜持吗？
0: 嗯，刚入门的前5分钟会很矜持，在签到那个环节。

0: 环节，我们每次，我们的摄影师每次会准备一个摄影师给大家拍美美的照片。这个摄影师从第一场就开始给我们拍，拍到现在，他都总结出经验了。他说每个女孩在进门的时候都特别的优雅，然后半个小时一过，就非常松弛了，可能各种。非常可爱的小表情，然后平时的一些习惯性动作都会慢慢的展现出来，就说明我们这个局给他带来的也是一种比较轻松愉悦的氛围。
1: 其实我觉得就未必我们都认为在一场相亲局当中我们就要处在被动的被挑选的那个局面。
0: 对，是的，其实我自始以来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不断强调的就是女孩子反而要更主动一些。我们会有女孩子问我说我干嘛要主动，主动多掉价呀。但其实不是的，往往你越主动，对方暴露的信息就会越多。那么可以帮助女孩子迅速判断你对面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良人，到底是不是跟你三观吻合的那个人。可是你越矜持，对方越主动，反而会让你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看上去我们主动了那么一回，但其实我们掌握了后期永久的主动
1: 权。其实我们获益更多。
0: 对，
1: 我昨天刷到了你的一个视频，你说有一个网友质疑，有一位到你们千万局来的男嘉宾，他穿的那件 T 恤在某宝上卖55块。
0: 是的，
1: 他就开始质疑这个千万相亲局的真实性，是不是有人混进来了？你们到底是怎么甄别的？你们在甄别上是不是有漏洞？
0: 其实资产在验明资产这个环节都是非常非常严的。例如他，房产如果贷款比较多，或者他的收入达不到的话，我们真的就会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不符合我们的活动条件。当然我们有其他的活动适合你。
1: 那有没有人说我多交点钱，你让我进这个局吧？有吗？
0: 有，肯定有，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有。女士会说，我虽然年龄是95前，但是我长得像95后。你就稍微放一下嘛。然后活动上我不说我多大，别人也不知道。男士也会说，哎呀，差100万资产没差别的了，900万跟1000万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放男士进来还是放女士进来，其实都是对整场局，
1: 其他的，
0: 对其他嘉宾的不公平，一定是一刀切的。至于像咱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某宝55块 T 恤的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网友把他的 T 恤链接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惊呆了。我们说，为什么大家的关注点是在这里？
1: 你们后来跟那个男嘉宾证实了吗？
0: 没有，不会，我们不会去跟他证实这个的。那我们很多嘉宾他穿衣服，就每个人他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他的穿着打扮上，有的人在他的包包上，有的人甚至在他的装饰品上，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还遇到过有些男嘉宾，我们有一个男嘉宾，他是做药材生意的，一年的话收入差不多是在500家，他每次都穿同一款同一件衬衣，他那一件衬衣我感觉他有10件，就他从来那件我们没有换过。但是他的鞋子全部都非常的紧致，对，所以每个人的点可能不太一样，而且没有哪项规定要求资产千万的人必须要穿的名牌西装，对吧？而且很多人他讲究一个松弛感，他进入这个局之后，他反而觉得穿自己最日常的衣服可能最松弛。
1: 看过有一些大佬是为了省时间就买一件衣服，你像乔布斯，
0: 对，是的，
1: 也有可能是他内心希望成为那样的大佬，所以沿袭着他喜欢的那样的人的生活方式。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我觉得对于有钱人不能够穿某宝货的这种臆想啊，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圈层的一种想象。我们老觉得有钱人就应该穿高奢的大品牌。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短剧看
1: 多
0: 了，对对对，是的，我们可能更看重他衣着的整洁性，搭配是否协调好看，而且很多人像他是创一创二，就是创一代创二代，他们很多更在工作上要更投入一点的，他们并不care 自己穿什么，他们可能更注重自己说什么。
1: 对，可能一个人真正的自信，他并不来源于自己的这种外在符号的显露。
0: 对，是的，你会发现他 真正比较有实力的，他坐在那里，你很难不发现他。
1: 嗯，
0: 他就稳稳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穿的也很普通，但你就知道，嗯，他不简单。
1: 像这种啊，高净值类的男性，在他们的局里，是不是他们自己心里也有一种性价比的计算？比如说，他们考量女孩的颜值、年龄、性格、资产这几个方面，他们是怎么权衡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应该也是所有没有参加过我们局的朋友们，或者是说在外观赏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嗯，因为一谈到这个局，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把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局。
1: 嗯，
0: 例如女生就是在挑男生有没
1: 有
0: 钱
1: 、嗯，
0: 对，男生就是在挑女生够不够年轻，够不够好看。
1: 嗯，
0: 但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你资产多少，或者是说不管你学历多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慕强的。那至于你慕的是哪方面的强，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前面讲到的，千万局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双方的长板去给它实现最大化的一个结合，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至于说颜值，无论男女啊，就是长得最好看的，在那个局里面肯定是比较突出的，但他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
1: 嗯，
0: 资产最好的那个人，他在全场也不见得就是女嘉宾选择最多的那个人。
1: 嗯，
0: 所以说还是真正进入到这个局之后，所有人还是会去看综合的一个考量。
1: 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里，大家的强其实是显性的，是摆在台面上的。
0: 对，
1: 就是长板大家都那么明显的时候，决定是否能够走下去的还是要看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相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眼缘，我们价值观是否契合。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们局中可能会出现一部分的老板，
1: 嗯，
0: 他在局子里面，他就体现出他日常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他一场局两个小时，他可能要接八个电话。
1: 嗯，
0: 女孩子会觉得，嗯，不行，我们俩没法沟通。嗯，我跟你一句话没有讲完，你又被电话招走了。
1: 嗯，
0: 那日后我们的工作状态可能都这样。
1: 嗯，
0: 所以即使他是全场资产最优秀的，
1: 嗯，
0: 可能女嘉宾也不会选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些男嘉宾，他资产虽然非常非常 OK， 但他全场没有什么存在感。嗯，你 Q 他，他也不跟你互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女孩会觉得，哎，会不会生活上会比较无趣。
1: 嗯，
0: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女生是全场最漂亮的。
1: 嗯，
0: 但是她非常的高冷。
1: 嗯，
0: 全场不管谁跟她说话都需要男生主动走到她的位子前。
1: 嗯，
0: 然后主动的去破冰。
1: 嗯，
0: 那她也不见得是全场最受欢迎的。
1: 嗯，
0: 所以已经花钱报名参加了这个局了，大家的考量是非常多维的。
1: 嗯
0: 啊，不会因为某一个点就确认了他今天到底要不要选这个人。
1: 我在想啊，
0: 嗯，
1: 会不会有一些女孩，
0: 嗯，
1: 她的目的特别的明确，就是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
0: 有，
1: 嗯，
0: 但是不多，而且这种比较好识别。
1: 怎么识别呢？
0: 会在面试的环节中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例如他面试的时候会非常关心本场报名多少个男嘉宾啦，男嘉宾资产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呀。
1: 嗯，
0: 然后最有钱的大概是哪一位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并且在面试的环节中会问很多他既往的一些恋爱的情况啊等等，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基本盘的判断的。
1: 嗯，
0: 所以还是比较好看得出来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心思藏得比较隐蔽的呢？
0: 有，所以我刚刚说特别少嘛，快三年的资产千万局了。
1: 嗯，
0: 是真的有一位女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后来跟我们场上的一位男嘉宾算确认关系吧。
1: 嗯
0: 嗯，但是后来就被这位男嘉宾发现，他其实平时日常的使用的号不止一个。
1: 嗯，
0: 其次的话不止一项业务。
1: 嗯，
0: 再其次不止接触了一个人。
1: 嗯
0: 嗯，所以男嘉宾也比较伤心。
1: 嗯，
0: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比较伤心。
1: 嗯，
0: 因为这种隐秘的没有被甄别出来的，我们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内疚感吧。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细致了，但这种漏网之鱼的话的的确确会有那么一两条吧。
1: 所有的算计在精明面前可能都是透明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嗯，你可以装得了一时，你不可以一直装，总是会暴露的。
1: 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规则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有没有那种所有人都觉得是天作之合，匹配度特别高，但是最后没成的？
0: 那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们作为外人的话，特别是像做我们洪亮老师，我们可能会先入为主的去带入大范围的条件，例如我们觉得两个人你要求的择偶条件我符合了，我要求的择偶条件你也符合了，那我们俩肯定就是80%已经实现配对了，然后长相又特别 OK， 你也帅，我也漂亮，那么我们在这个局上一定是能互相看对眼的。但是往往我们会忽略掉的是，第一，每个人其实对颜值的考量点不太一样的，有的是我觉得帅的女嘉宾不一定觉得帅，我觉得好看的男嘉宾不一定觉得好看，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也有那种我们非常不看好的，但是他反而是全场最受欢迎的。你像我们8月份有一场，就是有一个小男孩，身高也不是很高，差不多也就在1.7米这样，瘦瘦小小的，全场也不太讲话，但是90%的女嘉宾心动嘉宾都填写了他。后来我们就总结，为什么呢，就是他给人一种就是清纯小白花的感觉，就是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词，非要去给他一个词描述的话，就是女生心中的白月光。
1: 他这一款在千万局当中会赢出吗？我总以为大家是奔着很有气势的霸总去的。
0: 其实条件虽然摆在台面上了，但是很多人内心对感情也好，爱情也好，还是抱有一定的憧憬的。谁不想有一个甜甜的恋爱呢？
1: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千万局的想象，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就是奔着条件去的。
0: 对，
1: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0: 对，当我们条件都旗鼓相当了之后，那在这个旗鼓相当的人中去选择那个我好感度最高的，又何尝不可呢？
1: 你们现在一共做了多少场千万局了？
0: 我第一场是从2023年4月份开始做的嘛，我们基本上除了过年期间不做，就是1月份不做，然后10月份不做，其他的月份基本都有在做，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20多，将近30场了。因为11的话，我们一般大活动会比较多，来不及做；过年的话，回家也来不及做。
1: 配对的效率怎么样？
0: 基本每一场都会有那么一对确认关系。但是你要说走进婚姻家庭的有多少，我们不太能捕捉到这个数据，链条实在太长了，我们需要可能花1到2年的时间去跟踪他，你们到底有没有结婚啊，还有一些确认了关系之后可能就会告诉我们，哎，不需要再管我们了，我们可以自主的经营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只是论匹配率和牵手率的话，那我们每一场差不多都可以有一对牵手成功，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小局嘛。
1: 从你看来啊，就在合肥这样的一座城市，资产千万的这个人数在这几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0: 不多，我算了一下，其实因为还有重复参加的，
1: 我们只是说适婚年纪的人群里，资产千万的，
0: 其实适婚年龄这个范围，我们可能不能用适婚年龄去单纯的囊括它，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会存在二婚，有的可能他有过一段婚姻，他是单身的状态，他也能达到资产千万的情况，因为我们也会有女孩子，她可以接受对方有婚史的，那这种她也会进入到这个局，所以从2023年初到现在将近30场中，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其实人数是不到200人的男嘉宾，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大批量的93到97之间的人开始流入到相亲市场，23年还是80后，扛大梁，到24年了开始90到93之间的开始变多，然后今年就是93到97之间的开始变多。
1: 新兴行业的不断的增多也会带来一部分的财富新贵。
0: 对对对，是的，像最近来的比较多的互联网的，新媒体的，新能源的，这一部分人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1: 那千万局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聊点接地气的。除了做千万局，你们还有一个类似公益的活动，是千人相亲大会，对不对？
0: 对，千人相亲大集。
1: 这个反差太大了。
0: 都姓千是吗？都姓千，但人群却完全相反。千人相亲大集呢，其实更多的是父母。到场。
1: 你们在一般在哪儿办？
0: 那太多了，像综合商业综合体商场。 像那个正大广场七楼的爱情摩天轮广场，因为它有一个摩天轮的元素嘛，我们还是想去做一下结合。然后像各大商场，
1: 杏花公园有吗？
0: 杏花公园它是一个自发的，
1: 已经固定在那儿。
0: 对对对，是一个自发的。然后杏花公园可能老演员更多一点，这个演员要打引号啊。所以我们是想把这个千人相亲大集办成一个年轻人也愿意来的场域，那么年轻人可能在这个大集的现场看看彼此的信息，觉得有不错的就联系一下对方，有的甚至比较异一点的可以把自己的信息挂上去，留自己的电话，然后对方来看到你的信息觉得不错，他也可以直接联系你，甚至现场我们就可以做牵线，因为每一次活动我都在现场嘛，还有我们其他的洪亮老师也在现场，我们会发现，哎，这个男生刚刚跟我说完，他93年博士，哎，身高1.8米，
1: 脑子里是不是立刻又浮现出了另外一个会员的他的资料表？
0: 的有的甚至就是刚刚就在对面问过我的女孩子，我就会直接把她带过来，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加个微信，互相的交换一下信息，这种的话，因为我们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第一他的社交圈其实挺窄的，第二他也没有时间出来社交，时间精力其实是比较宝贵的，所以我们是想在这个局上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1: 但是来的更多的是不是还是父母啊？
0: 对，我们做了这么多期，我们就发现2/3都是父母，也不矛盾。因为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年轻人他没有时间。我举例，我们高新区那个片区非常多优秀的企业，里面有优秀的小伙伴们。可能早上8点进园区，晚上8点下班。一天工作生活太累了，回家往沙发上一躺，撸撸猫。解解压就可以了，哪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社交呢？没有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是父母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固体的印象，会觉得是因为年轻人不愿意来所以父母才来。其实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年轻人不愿意来是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第二也的确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们也想把这个公益平台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让更多的年轻人真正的知道我们这只是一个可以给他拓宽交友圈的一个渠道而已，慢慢的让他在业余的时间能够走出来。
1: 那千人相亲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把所有人的资料都挂在绳上吗？就我刻板印象哈，还是有一些活动？
0: 也有活动。那么我们首先会准备近千人的单身嘉宾的信息，我们会把它分成80后专区、90后专区、00后专区，你可以根据年龄去进行筛选，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也有的时候会把它分成工作专区，例如护士专区、教师专区、体制内专区、金融专区等等，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你就到哪个类型的片区去找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们会在现场安排一些互动游戏，例如我们七夕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内场和外场，外场就是家长区域，内场就是年轻人的交友区域，我们给他准备了非常多的丰富的跟七夕主题节日有关的一些游戏，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互动进来，然后现场可以增加他们的这个交流嘛，给他们准备一些小礼品啊等等。例如我们马上23号在正大广场还要办一场这个千人相亲大集，我们是4点到6点安排的是这个千人信息墙，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像看展一样去交流。那么6点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落日音乐会，那大家可以听听音乐，唱唱歌，喝一点小饮料，然后对双方聊一聊。
1: 这个是免费的吗？
0: 也是免费的。对，我们每个月都会有1到2场免费的公益活动。
1: 千人相亲大集，因为人的基数在这儿嘛，所以它配对成功的几率和概率是不是更高一些？
0: 其实我们总结，我们发现千人相亲大集的匹配率和牵手率可能反而没有千万相亲局要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千万局的主角其实都是年轻人自己，都是他们自己出来为自己找对象，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场，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战场，他们要求的是圈层的一些精准匹配。但是千人相亲大集呢， 大多数时候那三分之二的父母、他们可能是想用人海战术去为孩子找到一个匹配的机会。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当下婚恋市场的一个割裂和多元化吧。就是我们千万局追求的是相近的认知水平，相近的生活节奏，或者是相近的发展愿景，去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些精神共鸣或者是情感同频。但千人相近大吉呢，它更像是一个比较充满烟火气的一个平台，它承载了很多家庭比较朴素的一个期盼。那这给到我们思考，这可以给到我们平台一个思考点，就是我们觉得相亲它其实没有唯一解，无论你是去追求精神的共鸣还是现实条件，就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我们要认准自己的需求，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对应的人。我经常说我们的婚恋市场可能就像一面镜子，它能映射出不同人群的焦虑和渴望。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就是为这些不同人的不同渴望去寻找不同的出口，让他们得到需求得到最大化的解决。
1: 比较焦急的父母来到这个相亲大会上，他们一般都会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他们的举动来？
0: 我跟你说非常有意思，我给你举两类家长。一类家长到了之后就会把我围起来，老师我看中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你帮我联系一下，或者说老师我家孩子是这个样子的，你帮我匹配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这是一类啊，就是比较直接的。那还有一类比较可爱的家长，其实也是我在这里比较有启发点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孩子没有找到对象，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可能也需要稍微反思一下。真的，我们活动上有一个阿姨，我被她磨得没办法。她家孩子呢，我这里要做一下信息处理啊，可能接下来的信息不会是这个孩子的真实信完整的真实信息。那么这个孩子的话大概是91年的，34周岁，在那个事业单位上班。他刚开始跟我说的是他刚开始只给我看了他家女孩的照片。那我觉得形象是很 OK 的。我问他多大，他说30多，那我就马上给他找到了一位那个90年的男生，形象条件也不错的。然后我就给到他，我说阿姨你看这个我觉得很般配。然后阿姨说这个在哪上班呀，我说这个在一家那个私企上班。合肥话，四喜不着也。我家是事业单位的，我高低要找一个事业单位的。我讲好吧，然后我又给他找了一个，88年的事业单位的，身高也不错，给到他看，他一看，呀，这个外资的，给合肥本子的，外资的也不着。我讲哦，外资的也不着，好，然后我又搜。然后找到了一个86年的然后本地的事业单位的然后给到他，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这个完全符合了对不对。他说86的86的多大了，86的40嘞。太大了。我说那那个阿姨你家的到底多大，他说我家91年的。我当时就觉得天都塌了。其实你看他已经用条条框框框死了很多人，可能把很多适合他孩子的人已经
1: 排除在外了，
0: 已经挡在门外了。所以我是认为家长朋友们急归急，我们还因此因为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延伸出来一个活动叫做家长相亲会，
1: 专门为爸妈举办的。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把家长相亲会男男女女的家长们
1: 凑在一块，我在想家长们聚到一块是不是成了吐槽大会。
0: 就对，第一是吐槽自己孩子不找对象，第二的话就是吐槽现在的孩子难找对象。那其实我们在家长相亲会上更多的时候做的其实是引导。我更想去引导家长朋友们，第一不要成为夺命连环call的那个人，不要天跟在自己的孩子后面，你要找对象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就你要去理解孩子，你要把自己从监督者的身份变成一个保卫者的身份，后勤者的身份。可能角色的转换更重要一点。中国式的家长嘛，无论是从孩子的教育阶段还是从孩子找对象的阶段， 都想插一脚，都想去。
1: 据你观察啊，合肥本地的家长，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鄙视链？
0: 哎，是的。你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合肥家长，想找，肯定大部分都想找合肥本地的嘛，跟自己家庭条件差不多的，然后大部分人更喜欢的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都要往后排。我听上次听到一个阿姨讲的话，说我家最差都要找一个央企的，然后。就很有意思，人生百态吧，我觉得。
1: 就是，而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的男士，他真正进入到相亲市场上的，他的比例又不高。
0: 对，我们之前不是有一句话很流行，一句话叫“优秀的男人在市场上并不流通”吗？对，优秀的人，他首先，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资产千万的这一部分人，然后综合素质又比较高的，你看一下，我们办了这么多年了，也就才不到200人而已，更何况是刚刚咱们讲到的家长朋友们想要的这种优秀的，他自己理想中他家孩子优秀的伴侣，对吧？第二的话，你在考量别人，别人也在考量你，你在挑选别人，别人也在挑选你，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自我出发吧，然后自我首先肯定是要硬的，其次就是说还是要明确自己的核心需求。再其次就是要做排序。
1: 以上就是我跟欢欢聊天的上半部分。今天和欢欢聊完之后呢，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千万局里的精准的计算，还是千人大集里的茫茫人海，其实大家追求的都是一种被理解和被看见的可能。欢欢和他的工作呢，就像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为大家绘制一张不那么迷路的情感地图。在聊天最后，他送给了所有单身男女的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推开世界的门，用真心换真心。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或许正是为我们在经历了所有的权衡，所有的预设之后，最终能够打开那扇幸福之门的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钥匙。感谢欢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城内外的洞察和故事。访谈的上半部分内容就到这儿，明天晚上9点在 FM929 安徽城市之声的电波当中会继续为您播出节目的下半部分。另外，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文字呢，都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4: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6: 喂，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7: 我都想你们了吗？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对。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节目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今天晚上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更关于门槛。你有没有听说过千万相亲局？就是那种在传说当中需要验资才能够进入的相亲局。可能你会想，哎呀，现在这个年头婚姻真的是太现实太直接了，这个门后面不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情感市场吗？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合肥这座城市这扇门的开启者之一，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红娘，她叫刘欢欢。她穿梭在要求精准匹配的千万局和人声鼎沸的千人相亲大会之间，她见证了当下婚恋图景当中最极致的现实，也触摸着最朴素的情感焦虑。

0: 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欢迎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你好，徐徐。
1: 我在你的视频当中看到，还是鼓励女孩早一点恋爱，多谈几场恋爱。
2: 对，
1: 因为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真正的需求才会越发的清晰起来。
2: 对，是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进入婚恋市场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那有的人会明确的说，我就是要对方身高1.8米以上，但是那只是他恋爱的一个美好想象而已。当他真正跟对的人走到一起去之后，他会发现身高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有很多这种案例。那么为什么说让女孩子早一点恋爱，或者是说多谈点恋爱呢？因为女孩子现在优秀的越来越多，特别是在30左右的女孩子，她可能更优秀。她无论是阅历、经济水平、学识，还有圈子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他的择偶面在降低。因为在婚恋市场上，男性他的的确确更偏向于年轻的女性，再加上年轻的女性在不断的涌入婚恋市场，会对这一部分30左右的女性造成挤压。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在25岁的时候，你是可以在100个非常优秀的男生中选到你心仪的那位对象的，可是你到30岁之后，可能供你选择的只有10个人了。
1: 对，这个年纪对于女性来说确实非常的残酷。
2: 对，
1: 我理解的就是有一些高知的女性或者是高颜值的，本身自己条件特别好的，为什么到年纪稍微大一点比较难找对象呢？因为她可能在她年轻的时候，她谈过条件非常优秀的男孩子，
2: 对，
1: 她就觉得他未来要找的男孩也一定要是他年轻时候找的那样。
2: 对，我们有一位94年的会员，他经常跟我讲到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给他推荐嘉宾的时候，他会说这个我不想见。我说为什么呢？这个还不如我的前男友呢。我说你前男友是你什么年龄谈的呢？在我26岁的时候。我说咱们是不可以拿自己就是巅峰状态时候谈的那个人来做后续所有对象的这个对比的。
1: 对，我上礼拜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给我最大的感触啊，就是这两年女权主义啊，或者是女性要崛起啊，或者是女人要搞钱啊，就这种声音啊，真的影响了很多的适龄的女孩。
2: 是的。
1: 上礼拜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我去一家就专门为女性做按摩疏解这个肩颈，我也不太舒服，去做这个肩颈的理疗。给我服务的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真的像小明星一样的女孩。她跟我说她25岁，她在那家店呢身份就是员工。她在给我推，我一边跟她聊天，我说哎，你找对象了没有？我说你长得这么好看。他说他之前谈过两个男孩子，但是都被伤了心。他决定
2: 痛定思痛，
1: 他决定做女强人。我当时一想，因为他的那家店其实规模并不大，我能够想象的，哪怕非常辛苦的工作3年，他最多当上店长。对吧？
2: 对，是的。
1: 但是他像花一样的年纪，他现在他身上最有优势的那个部分，
2: 对，
1: 没有了。
2: 对，是的。
1: 但是他跟我说，我想成为有钱的人，我想自己有钱了之后，我就能够匹配到更优秀的男人了。但是我在想，你先别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店里面，你的成长空间有多大？再看整个的这个市场环境，现在是处在一个经济下行期。
2: 对，是的。
1: 你别说你跃升了，就是大家现在能够保住饭碗，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2: 是的，
1: 都很不容易了。我当然是作为女性，我希望女性越来越强大。
2: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辩证的来看。
2: 我经常跟女生客户说，我说如果你会一辈子不结婚，不进入婚姻，那你当我没讲。我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其实多数时候我还是会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那我说但凡你会进入婚姻，那你就要抓住你最大好的年华去挑到最好的那个人。结婚其实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会有一些二婚的女孩子说，不是呀，那我前面嫁的这个人

0: 就带给了我很多
1: 伤
0: 害，甚至可能赌博、负债等等，让我财富清零。那这些其实它都是概率性事件，就是你遇到的这个人不对，就是你前期在做筛选的时候没有筛选好而已。那这种意外情况它会出现在你人生的各个场景的，不能因为它出现在了你婚姻这个场景上，你就一票把婚姻全部给否决掉了。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有无数千千万万的这种普通家庭过得很幸福的。我经常回小区看到我们小区亮起的万千灯火，我时常在思考，哎，这又是谁家，这又是谁家，他们的日子大概过得又是怎么样子的。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在上学嘛，班里这么多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之间也会有交流，会有很多家庭氛围很好的，那这种为什么没有被网络给披露出来呢？就有一个叫
1: 幸福的人都不发声，
0: 对，幸福退让的原则嘛，对吧？他不会天天在网上晒我有多幸福，我家有多好，我的家庭多么的和睦，他也没有时间。反而是那些婚姻上不是特别幸福的，他需要一个宣泄口的，刚好他宣泄出来被你看到了，然后你又刚好被这个放大了。我会觉得很多人其实三观，虽然大家都成年人了，但不是每一个成年人他的三观都已经稳固了的，所以可能会被网上的一些言论呀，或者是事件啊所引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自己的这个思考能力，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少刷互联网，真的互联网上有很多东西就是给你凭空增添焦虑
0: 对烦恼，
1: 来打碎你对这个美好世界的想象的。
0: 是的，其实把手机放下来，然后回家感受一下，
1: 多交交朋友。
0: 对，我有的时候回家听到我家楼下，我家隔壁有三个孩子，楼下也有三个孩子，每天到晚上9点钟之后就会听到打孩子的声音，然后我家就一个孩子，我会觉得他们家很热闹，然后就觉得这种也是一种生活的烟火气，也会有一种奇妙的幸福感。
1: 还有就是你有的时候在网上认识的那些人，你跟他聊个10瓶、20瓶、30瓶，你不都不如线下见一面。
0: 是的，是的。你说陌生人两个人在网上能聊什么呢？就我们很多人，很多女孩会吐槽男孩说，每天问我吃了吗、睡了吗、起了吗、冷吗？他说我无法理解。那男孩子会觉得，那我又不认识你，我跟你聊什么呢？跟你没有共同话题可以聊。很简单呀，见一面啊就 OK 了呀。
1: 对，
0: 见一面看一看对方的穿着打扮，对方的谈吐，聊一聊彼此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就可以了呀。干嘛非要在冰冷的屏幕面前交流呢？而且文字我感觉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1: 对，而且文字它经常能够给人带来歧义，如果仅仅是文字的话，所以大家在一句话背后要加个表情包，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加表情包你就看不出来
0: 对
1: 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0: 对，而且同一个语气不同的人讲出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我讲哦可能是这样的语气，别人哦可能是这个语气，
1: 是的，
0: 哦都不一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我的所有的这个嘉宾们，能电话不要语音，能语音不要微信，能微信不要不说话。
1: 哎，因为你们的这个千人相亲会，或者是你们办了这么多年，这个所遇到的男女嘉宾的基数非常大嘛，我觉得可能各种各样的人都见过啊。有没有就是专门为了来骗上床的概率的？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很有一些嘉宾并不知道我们在资料核验环节，就是会去查验他的结婚证和离婚证的。
1: 这能查到啊？
0: 能查到。虽然不是100%的概率，但是85%的都能查到。
1: 通过什么渠道？
0: 就支付宝呀。我们这3年来验出过3张
1: 已婚的，
0: 对，结婚证，就双方都很尴尬，双方都觉得
1: 会怎么说？
0: 我们就说，哎，
1: 先生不好意思。
0: 对，先生，哎，这个是什么？然后先生也很不好意思啊，这是什么？原来我还有这个东西，所以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就会说啊。 那我来交个朋友不行吗？
1: 嗯、
0: 那就我们说完了、嗯、不行，我们的的确确都是单身来找对象的。嗯，不好意思了。
1: 你们会给女嘉宾一些提醒吗？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你们要警惕一下，比如
0: 男女我们都会提醒的，
1: 见面几次就有一些想法，或者是问你借钱啊，或者是之类的。
0: 这个肯定，这个是最基础的提醒，男女嘉宾都会提醒。我们会说不要产生大额的经济往来，
1: 嗯，
0: 然后也不要在初次见面或者是说头三次见面就产生一些比较
1: 亲密的关系，
0: 对，亲密的举动，
1: 嗯，
0: 还有就是你们的这个礼物往来金额也不建议太大，
1: 嗯，
0: 这个都会，这是最基础的体系、嗯、
1: 刚才说了男嘉宾让人比较下头的一些举动啊，那女嘉宾呢、嗯、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太被男孩子喜欢的？
0: 嗯，如果说女生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不打扮。我们会有很多女生，她就像您刚刚讲的，
1: 嗯，
0: 我就希望男嘉宾看到最真实的我。我们最夸张的一个女孩子、嗯、就这个天气出来的，冬天出来的、
1: 嗯、
0: 穿着老棉袄，然后头发也没梳、
1: 嗯、
0: 就乱糟糟的、
1: 嗯、
0: 然后脸上不施粉黛、
1: 嗯、
0: 露出了她不太 OK 的皮肤、
1: 嗯、
0: 皮肤状态，还有可能痘痘啊、痘印啊、
1: 嗯、
0: 黑眼圈啊、
1: 嗯、
0: 等等。嗯，咱们先不说这是不是相亲，即使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社交局、
1: 嗯、
0: 你这样出来也会，就是哪怕是女性同性朋友、
1: 嗯、
0: 可能也会让人觉得你不是特别的注重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
1: 嗯、
0: 更何况是男嘉宾呢，他会觉得你根本就不太想跟我见面、
1: 嗯、
0: 你就是想拒绝我、
1: 嗯、
0: 你就是觉得你没有看上我、
1: 嗯、
0: 但你今天出于礼貌出来跟我见一面而已、
1: 嗯、
0: 会有这种。那还有一些女孩，我们可能身材偏胖一些的、
1: 嗯、
0: 我们会提示她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 OK、
1: 嗯、
0: 她会说不行，我就想穿牛仔裤，
1: 嗯，
0: 然后穿着一个紧身牛仔裤，然后可能身材又是梨形身材，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是想通过搭配来帮他规避掉一些视觉上的这种差异的，
1: 嗯，
0: 但是他不接受，那他就得接受他见面成功率比较低的这种结果，
1: 嗯
0: 啊，当然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复盘，那这样他第二次见面前、
1: 嗯、
0: 他可能就会接受我们的建议了。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女孩子的话，她就这方面，嗯，会影响一点。还有一个，
1: 嗯，
0: 迟到，这个真的很夸张。
1: 哦、嗯，那确实。
0: 对，因为现
1: 在今天大家都很讲效率的时代。
0: 对、
1: 嗯，
0: 因为这可能喜欢睡懒觉嘛，对吧？
1: 嗯、
0: 大家都能理解。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讲的这个，就是前天刚发生的。
1: 嗯，
0: 女孩男孩约好的2点钟见面。
1: 嗯，
0: 可是女孩前天晚上看鬼灭，
1: 嗯，
0: 然后哭得眼肿了，第二天睡到11点多才醒、
1: 嗯、
0: 然后
1: 那可以提前说一声。
0: 对，但没有说、
1: 嗯、
0: 一直到1点半才告诉我们他还没有出门、
1: 嗯、
0: 还没有化妆。
1: 嗯
0: 啊，我们就因为我们也在不停地跟他确认、
1: 嗯、
0: 直到1点半他才回复我们。
1: 嗯，
0: 然后让男孩在我们这里等了有将近40分钟。
1: 嗯
0: 嗯，那当时我们是胡良老师一直在安抚这个男孩的情绪、
1: 嗯、
0: 跟这个男孩聊天呀等等。嗯，但是我是认为这种行为其实出于女性的角度来讲，我给女性同胞的建议啊，这个行为是不太 OK 的。
1: 嗯
0: 还是要注意一下仪容仪表和迟到这件事情。
1: 那你觉得能够提高成功率的有哪些法则？
0: 其实如果说我们非要把相亲总结出一些比较提高成功率的这个生存法则的话， 我觉得可以总结成3点。
1: 嗯，
0: 第一点，我们自己的心态一定要破局。
1: 嗯，
0: 什么叫心态要破局呢？就是我们要把相亲看成一个社交扩展的工具，
1: 嗯，
0: 而不是人生审判的，或者是说人生审判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吧。
1: 嗯，
0: 我们要放下必须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沉重包袱。
1: 嗯，
0: 要将每一次的见面，我每一次的认识，当成一个认识新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就是简单的，或者是说很深度的，我就在考量这个人的个人价值了，或者这个人的三观了。因为轻松的心态呢，可能更容易让你去展示你自己最真实的魅力，也更能更清楚地看清楚对方的本质。
1: 嗯，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自己首先很真诚。嗯，我用真实的自我去筛选对方。那我这个真实不是指像刚刚讲的我不化妆，然后穿着睡衣出门啊，我指的就是用 展示真诚的你，例如你真诚的择偶态度，真诚的家庭情况，你自己真诚的一些三观，那么用不要刻意的去营造完美人设，因为真诚的话是比较有效的过滤镜的，要敢于袒露真实的自己，毕竟所有的长期关系啊，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的。最后其实我们要有一定的边界智慧，就我们要清楚我们找的是人生合伙人，不是生命的救赎者，我们要清楚的对方的边界感在哪里，我自己的边界感在哪里，尊重对方的边界，也不要想着我可以拯救任何人于水火之中，也不要想着任何人可以来拯救你于水火之中，不要沦为别人的救世主，也不要妄想有别人来沦为你的救世主。健康的亲密关系啊，一定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赋能，共同前行的。所以这是我总结的相亲的三条法则吧。
1: 大家对于情感越来越难以投入的情况下，我决定结婚，我要建立的就是我是为我的人生的这个事业找一个合伙人的这样一个心态。
0: 对，是的，
1: 你抱着这样的心态进入相亲市场，
0: 对，
1: 你会清晰和有边界的多。
0: 讲的直白一点，应该是目标感的问题。
1: 对，
0: 我们经常讲人生三件大事，上学、工作、找对象。那我们上学为了考自己理想的大学，可以晚上12点不睡觉，早上5点起床，在学校没日没夜的读书。那我们为了找工作，我们可以海量的投简历，我们可以在公司任劳任怨的做牛马。可是为什么到人生大事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不愿意去做更多的努力了呢？这个事情难道不更重要吗？因为你接下来的这个人会影响你父母，影响你，影响你的孩子，
1: 影响三代。
0: 对，是3-5代人是一定会影响的。他不值得你花点时间、花点精力、花点钱去认认真真的筛选一下吗？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广大单身朋友最应该考虑的点。
1: 现在你们公司有多少个会员了？
0: 我们公司如果说会员的话，在服会员的话差不多有3000位，那么不在服的然后注册的然后加一块差不多有30000位。
1: 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哎，那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合肥相亲市场现在哪个年龄段的男生最难，哪个年龄段的女生最焦虑？
0: 男生的话，说实话，35岁以上经济条件一般的未婚男性啊，现在是最难脱单的。他可以说是处在相亲市场鄙视链的底端了。因为首先是经济压力，35岁已经开始面临中年危机了。收入呢，可能他的收入的稳定性啊也会受到质疑。养家呀，养娃的前景啊也会令另一半感到担忧。其次是家庭负担，因为你35岁代表女儿嫁给你公婆的话，可能也比较年迈了。35岁以上会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的都有。有的是因为自己早年太挑了，有的是因为可能真的会有一些。
1: 我能在这一圈当中捡到漏吗？概率有多大？
0: 不到5%吧。真的就你能在大龄未婚男性中捡到漏的，我都不说5%了，几乎为零。
1: 这么残酷。
0: 就是这么残酷。对，它大概率是有一些硬伤的，你女性接受不了的硬伤。或者比较矮，很矮。身高不到1.65米。1.6米边上。或者是说长相真的不太 OK。或者就是经济条件真的比较差。
1: 所以女孩子们不要蹉跎时光了。
0: 对，不要觉得
1: 我年纪大了，然后还有年纪大的优质男等着我。
0: 对，没有，放弃这个梦想。
1: 好，
0: 然后女性的话，我觉得是26岁到30岁之间的这些轻熟龄的女性，现在来说的话，焦虑感在显著上升。她会明显的感受到婚恋的压力。第一肯定是因为年龄的压力啊，因为来自这种像社会时钟啊，或者说最佳生育年龄的这样的一些考量，他的择偶优势，在慢慢减弱。第二个的话就是，竞争环境的原因啊，因为相亲市场中，男性他的的确确更偏好，年轻的女性，所以说来自95后女性的 竞争会越来越多，甚至是零零后。嗯，还有一个群体可能要讲一下，
1: 嗯，
0: 就是优质大龄女性。
1: 嗯，
0: 这里的优质大龄女性，我指的是30岁左右啊，30岁以上，学历啊、收入啊都很高的女性。其实这部分的姐妹啊，就往往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高不成，低不就。嗯，她因为她自身条件非常的优越，但是她的择偶范围非常的窄。她又因为自己不错的自身条件呢，不愿意去降低她多年以来形成的这种很理性的择偶标准，例如她会要求对方的学历，要求对方的物质条件跟自己相当啊等等。但是呢，男性的偏好又不是这样子的。那相亲市场上优质的男性，他更看重的可能是女方的家境、年龄，和长相，所以这就是现实。嗯，我们经常建议这一部分的女性，要不就找弟弟吧，谈谈甜甜的恋爱吧。
1: 这两年姐弟恋很流行的。
0: 对啊，我们真的建议他找比自己年龄小的，不要一定卡死比自己年龄大。我们有一位女生客户。他说了，不接受比自己年龄小的，小一天都不行。一定要比自己年龄大，还得。
1: 对，这就是女人矛盾的地方。我们一面要让自己变成女强人，但是一面又不能够放弃在家庭和婚姻当中被照顾的角色。
0: 其实我录过一条视频有讲这个话题。我是认为，其实是因为本质上我们仍然把自己放在了低位，就是我们女性。对，我一方面又想把自己变成女强人，我想找一个，但是我又想找一个比我更强的人。好，我找到比我更强的人，我又希望比我更强的这个人臣服于我，
1: 对，
0: 每天给我嘘寒问暖，每天对我唯命是从。你说我如果我很强，我的另一半比我差，我会愿意天天去哄我的另一半吗？我肯定不愿意的呀。我肯定会希望他天天对我嘘寒问暖，唯命是从，端茶倒水。
1: 你有很多条视频都在苦口婆心地劝大家懂得放弃。
0: 但是只能讲慢慢来吧。因为还有一个就是生育年龄。的的确确很残酷。相亲市场男生他会说，像我们相亲大集上遇到很多88、89的单身男性，你在给他推荐对象的时候，他会明确的说我想找92年以后的。那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91、90的不行呢？他九零35周岁了呀。他说我要考虑生孩子的呀。你看这个话就是这么难听。但是这就是现状，市场的现状。那会有女孩子说，那我还找干嘛？对，我有的时候也劝88、89还单身的女孩子，我说要不姐姐咱独自美丽吧，要不找个弟弟谈谈恋爱吧，要么你就找一个真的条件比你差的，你能将就的，如果实在不行，真的咱单着吧，也挺好。
1: 咱们再聊聊二婚市场吧。现在合肥的二婚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特别多，你能相信单身群体里面80后占将近一半吗？80后在单身市场里面占比达到将近45%，所以大部分都是二婚群体。其实还是大家互相，我觉得缺少了一点
1: 包容。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在权衡利弊。都在互相，我不能说互相算计吧，但是最起码互相猜忌，互相不能理解。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稍微互相彼此包容一点，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1: 因为确实一段婚姻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有一个很大的范围处在可离可不离的空间。
0: 对，
1: 一个念头来了你就说我离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可能那个念头过去了，日子还能够过下去。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老年人经常说这种伤人的话不要轻易的说出口嘛。
1: 对，
0: 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们有的时候在想讲伤人的话的时候，收一收，稍微把嘴巴闭一下，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二婚的朋友们会比未婚的朋友们考量的点更多一点。分男女来讲吧，如果是女性二婚群体，第一，她一定是要求未来的另一半，第一不可以比前夫差， 第二的话，经济条件要好，如果还有个孩子，
1: 那比前夫差，那我说出去太没面子了。
0: 对，是的，如果再有个孩子，经济条件的要求就更高了。那最起码，如果你也带孩子，我也带孩子，那经济条件要足够养活两个孩子，并且我们未来如果在一起，会不会再有一个新的孩子？那就是三个孩子了。那所以，如果出于女性的角度来讲，经济条件考量的点会更大一点。第二个的话，前夫有的缺点你肯定是不能有的，所以这个，但是其实我在认识一个新的人，新的人一定会有新的缺点的，所以我经常劝来咨询我的想要离婚的人，我劝他们不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你跟谁过都会有矛盾，你跟 A 过有跟 A 的矛盾，你跟 B 过有跟 B 的矛盾，如果你每次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说我不过了，那你以后跟谁过你都会是这种局面。
1: 又回到你刚才说的，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有三条心法。
0: 对，
1: 我们不能够企图我未来的生活是需要别人来救赎的。
0: 对，
1: 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0: 对，是的，我们经常说你要嫁一个很本来就很好的人，那前提是你自己也是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你要具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和对方共同去进步，共同去解决，共同去成长，而不是只期待某一方成长来带动你。谁不希望被带动呢？
1: 对，
0: 谁都是从小学习在学校被老师带着长大的呀，对吧？大家的这个环境大环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是出于女性的角度。出于男性的角度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他经济条件很好，他有个小孩，他甚至希望找个未婚的，或者是说找个离异不带孩子，
1: 是不是比较轻松的就能找到如果条件很好的二婚的男士？他们都说在婚恋市场上二婚男士是香饽饽吗？
0: 要看他经济程度好到什么程度了，经济条件。如果只是较为一般的，其实也不太 OK。真的是资产条件也好，或者是收入水平也好，让女性衡量足以让她不用担心前面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她可能才会考虑这个男性。但是二婚男性他如果是带男孩，说实话要更难一点，大女孩要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她也有一个我们有个排序级，叫离异有男孩跟自己，地狱级难度。离异有男孩不跟自己，离异有女孩跟自己，离异有女孩不跟自己，离异没孩，然后离异有男孩，男孩里面还有离异有俩男孩，那简直就天崩开局。我们就会说哥咱别找了吧，要不就找一个你也有儿子我也有儿子的，我们俩互相不要嫌弃对方有儿子。
1: 那未来的日子又太难了，我找一个伴侣不就是希望能够共同分担生活的压力吗？
0: 对呀。
1: 那如果我未来跟你在一起，我比现在还难，我干嘛要结婚呢？
0: 对啊对啊，这就是现在很多很多人会考虑二婚会考虑的一个点。
1: 你刚才提到了收入这块的考量啊，我看你有一个视频，想问问大家对于合肥月入过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有什么样的理解？因为现在无论在小红书，女孩都很喜欢刷嘛，随处都是年收入百万的，但事实上在合肥这座城市
0: 很少。
1: 月收入一万，年收入比如15个 W 的这样的男孩，能够在人群当中的比重占到百分之多少？
0: 年收入20%，差不多占比也就20%的人群吧。说实话，就是我指的是所有的，单身市场里面啊，那15万以上的差不多能占到，35%左右。那其实你看也是较少的，大部分65%左右的人群都是在10万边上或者是10万以下的。
1: 所以不要用月入过万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0: 月入过万在合肥都已经很厉害了，真的。你要知道有多少人都是拿着5000、6000、7000的工资的。他生活没有什么负担，有房有车，我其实觉得已经是经济适用男了，
1: 过日子的较优选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可能不是最优选，
0: 对，
1: 但是有可能你错过了他，你后面也没这个店了。
0: 对，真的是少刷小红书。小红书人均 A8 资产，人均年入百万的。
1: 在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客户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0: 会有很多女孩子，我会问她，我说你希望对方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水平呢？他说那年收入最起码要30万以上吧。我说那30万以上在合肥可能占比已经也就在10%左右了。他说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身边很多呀。我说那你想一想，你身边这些年入30万以上的人是单身吗？他一想，
1: 太扎心了，
0: 好像不是哦，都结婚了。我说对呀，你也要看一看你身边单身的年收入30万以上的人到底有多少。因为他年龄在了你啊。那打个比方说，95后的单身男孩子，30周岁以内，他靠什么年入30万？他除非学历很高，一出来博士对吧？一出来就被某些公司预定了。或者是类似于像高新区那一片啊，做芯片研发呀、工程师啊等等，这一些他大概能拿到一个20-30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其实其他大部分都很少的，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基本都是几千块钱一个月。我说你自己稍微罗列一下，你大概就知道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群。
1: 我看你有一条视频说有的时候被气到睡不着觉，
0: 就在家恨铁不成钢，就这个人怎么搞的，然后讲不通他，就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但不是最大的生气，并不是取决于说觉得这个人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或者是说也不是说他有太多的人性算计，其实是我分明看到了这是一个坑，
1: 他非要往里跳，
0: 对，他还要往里跳，你怎么拉都拉不回来的，就是这种无力感会让你觉得很消耗。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规则的制定者，但同时他也是规则的受害者。你像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子，他们自己呢其实是深受社会刻板印象之害的。例如因为年龄被挑剔。可是当他自己进入到相亲市场，他同样也会用一套比较僵化的标准，例如像收入、身高、房产，去精准的筛选和拒绝别人。所以我眼睁睁的就是看着他自己用他自己最反感的那把尺子去裁掉了可能真正合适他的那个人。我们说相亲最扎心的就是你发现，哎，之前你看不上的那个人脱单了，
1: 是的，
0: 并且找的人比你还要优秀，
1: 是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见了这个说不好，我要见下一个，见了下一个又说不好，要见下一个，当见到第三个的时候跟我说，哎，老师，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挺好的。我说不好意思，第一个脱单了，真的，对，真的会遇到，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太多的衡量了。那刚刚讲的就是第一种人嘛，他是规则的制定者，他又是规则的受害人。第二种的话就是很多人他会把婚姻当成救赎，就我们前面讲到的，他指望别人来拯救自己，或者自己去拯救别人，或者把伴侣呢当成工具。其实这是一种比较深刻的，怎么说呢，就是认知错位吧。就有些人来找我，其实他找的，我感觉他想找的不是人生合伙人，他想找的是一个问题解决机器。对，他希望对方这个人跟他在一起之后，要么呢能帮他解决他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帮他脱离他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些痛苦，要么呢希望对方能来帮他改善一下他下一代孩子的基因。他们就是说他们把婚姻
1: 其实都是各种小算盘，
0: 对，他们把婚姻这个需要两个人去共同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吧，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单方面的一种索取，或者是说把它当成了一个单方面获利的合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最让我睡不着的地方。如果非要总结来说的话，
1: 反过来我也想问啊，你做了这几年的工作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成长？虽然也有折磨，但是相信也是痛并快乐着。
0: 那肯定的。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呢，是我自己啊对完美关系这个事情的幻想没有了。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也幻想我的未来的那一半大概是驾着七彩祥云。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吗？但我现在其实理解了，更能理解了，就是为什么要说合适比优秀更重要。因为我见了太多条件的精准匹配啊，但是与情感的彻底错位。要学会穿透财富啊、学历啊、房产啊等等这些社会标签，去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的核心需求和恐惧吧。就是反过来也重塑了我自己的婚恋观和人际交往。我甚至觉得 我入这行的这几年，我自己的婚姻关系越来越融洽，
1: 嗯，
0: 越来越稳固，
1: 嗯，
0: 就看自己老公哪哪都顺眼。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我变得更清醒，但我也变得更包容。
1: 嗯，
0: 像很多时候跟我的另一半产生一些生活上的冲突的时候，
1: 嗯，
0: 也会吵架，但吵着吵着，
1: 嗯，
0: 就会莫名其妙的笑场，就会觉得
1: 哎呀，你好像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你们的这一场争吵。
0: 对，就觉得多大点事儿，
1: 嗯，
0: 就在干什么，
1: 嗯，
0: 就是会比较。

0: 清醒于我们亲密关系之间的这种边界，也不会再轻易的去为他人设定应该要怎样。我刚入行的时候，女孩来跟我说，我要找一个这样这样这样和这样的，我说不行，你找不到，你应该找一个这样这样这样和这样的。那现在完全不会有这种想法了，我可能更致力于去倾听他背后的故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这一份职业他赋予我的最大的成长应该是一个深度的共情力和一份很难得的平常心。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最大的成长吧。
1: 那你怎么看啊，现在大家都说搞事业比谈恋爱更重要啊，大家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和越来越不想结婚这个现象，你认为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前面我们也有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只是网络的发达让这个现象更多的被人看到了而已。也有很多幸福的家庭他没有被人看到，但不代表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想谈恋爱，越来越不想这个结婚这个事情是占大多数的。当然呢，这一部分的现象核心原因我认为不是不爱了，因为很多人在跟我说因为我不会爱了，不会爱，很多人会说因为我不爱了，其实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不会爱。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哪一门学科教过我们如何谈恋爱如何结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基本原因。第二个基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啊获取情感陪伴的途径变多了，有的人一刷手机都能刷4-5个小时，一夜不睡觉都行，这不是一种情感陪伴吗？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情感陪伴，那种快速的脑袋里面快速的这种消耗带给他的快感，麻痹了他。第三呢，就是婚姻的功能性其实是在下降的，而我们个人的代价其实在飙升的。因为过去的婚姻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对吧？是互相给到互相一些像经济啊、安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所需。但现在呢，如果一个人想要活得更好的话，他婚姻更多的转向了精神共鸣和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矛盾点在于什么？矛盾点在于现在的社会节奏和社会压力，
1: 大家都很累，
0: 对，没有人愿意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现在年轻人疲于奔命，缺乏时间，缺乏精力去深度的经营一段亲密关系，所以导致亲密关系变成一个高成本的东西。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变高了，但是对经营婚姻，对婚姻经营的这种精力成本呢，也变高了。所以投产比不成正比，投产比不成正比的时候，很多人他就宁愿选择保本。
1: 我先照顾好自己。
0: 对，我先过好自己再说吧。但是当他到35岁、40岁的时候，
1: 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0: 对，你像我们很多嘉宾会说，特别女孩子坐我对面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我很有感触。他会说，不接挺好的呀，但是挺好的。那我经常会说，我说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你现在因为你自己也能赚钱，父母健在，
1: 主要是身体好，
0: 对，朋友上有，自己又有身体，然后你会觉得一个人挺 OK 的。可是等到了你40岁，自己慢慢会有一些身体的机能慢慢下降，身边的人都有朋友、孩子、家庭，父母渐渐老去，再讲的残酷一点，你可能要慢慢的开始经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其实这些压力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住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合适的伴侣，稍微给你搭一把，哪怕是站在你身边默默的不作声扶住你，你都会觉得这是巨大的安全感。
1: 前提是合适。
0: 对，是的，
1: 但合适又太难。是吗？
0: 对，就我们平台的
1: 存在的意义。
0: 对，就我给你扩大这个筛选面，那你一定要来筛选呀。你问天在家里躺着，我们经常说我缘分没来，缘分来了呀，缘分在你门口敲得空空响，你不开门，你睡着了。
1: 所以不是不爱了，而是大家都变得更加的谨慎了，像一个精算师在计算我投入的情感、我的时间、我的财力的成本和收益。
0: 对对对，是的。
1: 你做这个行业啊，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整个中国的婚恋途径？那天听到了一个播客节目，就是说未来呢，有可能啊，就结婚的这个群体已经不是主流了。结婚不结婚，或者是丁克，或者是我不结婚有孩子的，各种人群都会占据所有人类的均分的几分之几。
0: 说结婚和不结婚

0: 的均分我觉得倒未必，
1: 嗯，
0: 但是多样化，像您刚刚讲的多样化一定是一个趋势和主流的，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的一个动态平衡吧，我觉得。比如说啊，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不婚或者是晚婚，但是婚姻制度肯定是不会消失的。而且婚姻制度从近两年来也能看得到，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继续的发生变化的。那我觉得它会从一种标准答案演变成你众多人生中的一个选项。它的内核可能更强调个人的感受和契约精神啊，但可能更多的时候会出现像两头婚呀，阶段性婚姻契约呀，或者是说等等这种更
1: 形式
0: 灵活
1: 更加
0: 的，
1: 灵活，
0: 对，更灵活的
1: 比如
0: 形
1: 说我们
0: 态。
1: 分开住，但是我们有
0: 哎，对对对
1: 婚姻
0: 对，
1: 的这个形
0: 对，
1: 式，
0: 你像那个很有名的网红 Papi 酱，他就是嘛，他两个人过年各回各家，我照顾我爸妈，你照顾你爸
1: 对
0: 妈，
1: 对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相携到老的这个游戏一直在继续下去，而
0: 对。
1: 不是用某种固定的形式去呈现，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在你看来啊，未来相亲这种形式会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解决婚恋问题的主流手段吗？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
0: 我认为会，它肯定会越来越主流，并且会不断的去进化，因为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就在于，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啊，它提供了一种什么呢？提供了一种经过预筛选的这种确定性，或者是说打破一个信息茧房的这种破圈力。因为自由恋爱呢，其实就像拆盲盒。那现在还有很多，客户跟我分享说可能会遇到杀猪盘之类的。所以这就是，虽然盲盒会带来惊喜，但是同步带来的就是风险。但是相亲呢，就有点像我事先拆开了说明书。帮你高效地去筛掉了那些跟你硬伤不合的这样的一些人，就降低了你的试错，情感和时间成本，并且我们的社交圈呢其实是越来越固化的，那像我们这种，相亲的中介机构，能够帮你从算法推荐和熟人圈里面帮你捞出来，然后精准地把你推向那些你平时遇不到的人，平时像三观呀、生活轨迹啊，和你高度同频，但是又在你自己的圈子里没有的人，你说自由恋爱，你日常去互相了解的成本太大了。如果我俩自由恋爱，我俩刚坐下，我就问你家里几套房，父母做什么的，你会不会
1: 进行不下去
0: 对呀？你会觉得我太势利、太功利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通过我们相亲机构认识，这些已经你不需要打听了，你已经完全知道了，你只需要去了解对方的性格。跟你合不合适，三观合不合，其实就行了。所以未来的婚恋市场，我觉得应该会像，今天的这种饮食结构一样多元化。有人会选择自炊，自己做饭，也就是自由恋爱嘛。有的人会选择吃预制菜呀，像快餐爱情，对吧？但相亲呢，可能会进化成比较专业的私人食谱定制服，有点像健康管理师一样，他不强迫你吃饭。但是当你饿了呢，它可以用最高效的方式让你去找到最对胃口的那道菜。它的核心价值呢，其实就是在孤独中帮你创造无限可能的链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相亲会越来越主流的一个原因。
1: 我能不能打听你们的收费标准？我要进千万局的收费标准是
0: 千
1: 什
0: 万
1: 么？
0: 局收费其实，
1: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是吗？
0: 对，是的。
1: 因为之前啊，在上海、北京有过一些新闻报道。
0: 对，上海，你像，业内比较有名的大超说媒嘛，在上海，它可能上亿的这种沙龙局，一张门票都要卖2万，那5000万局可能就5000、6000、6000嘛。咱们南京也有合作公司，咱们的局也都是大几千块钱一张门票。合肥其实非常的平民，我们合肥做了这么多年，男性的收费是999，女性的收费是499，就是千万局的门票价格。但你说你花999，你进来可以认识10到15位，条件非都符合你要求的女性，跟你花158、198去参加那种百人相亲大会，哪个更高效一点？一定是这个更高效一点。 女性也是一样，但当然男女都要收费的原因。
1: 这个数字应该是你们也经过了市场的考量。
0: 对，是的，是的，但我们跨年会略贵一点点。

0: 跨年是男士是1299，女生是599，因为跨年晚上的场地太难定，成本会增高，所以我们就会增高。我们其实也不靠说活动门票费能赚取多少钱，你算一下，我们20多个人整场收下来其实也就才10000多块钱，刨去成本啊什么不谈，人员工资不谈，基本就没有可塑的这个空间了。那其实除了您刚刚讲到收费模式嘛，除了我们的一些门票以外，还有一些会员的收费嘛。但这个收费呢，您刚讲收费标准，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给您讲一个统一的标准呢？因为它不是一张统一的门票，它更像是一个分层的服务体系。核心原则呢是按需定制。例如基础的会员费，就像我们刚讲的这种活动，它可能就像入场券，覆盖了一些基础的建档啊、筛选啊、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参与资格。但是我们核心的服务套餐，也就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呢，其实是根据服务周期、推荐人数以及你服务的深度还有定制化的这种程度来定的。像您提到的这个千万局，前面讲到的千万局和千人相亲大集，对不对？那背后投入的这个匹配成本和顾问的精力其实是天差地别的。那么我们顾问，也就是我们的红娘老师啊，他本质上提供的其实就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人力资本服务。我们需要像私人侦探一样帮你去做需求的分析，像战略顾问一样去帮你制定私人的方案，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去帮你疏导你在情感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绪。所以这部分的费用呢，其实是为你这些你看不见的这些专业的时间和资源买单的。所以我们卖的呢，从来都不是一个联系方式，是一套可以提高让你遇见对的人的概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我理解了，就是为专业的时间和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来付费，你付的是这个。
0: 对，
1: 其实也是对服务者的他的智力、劳动和资源以及积累的尊重。
0: 对，是的，是的。
1: 怎么来确保啊，这种分层的服务不会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啊，但是同样真诚优秀的人被排除在机会之外呢？
0: 其实我们是有一套价格体系的。为什么没有办法跟您讲清楚呢？因为它还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复杂性在里面的，涉及到了客户的年龄、工作，他自己的婚史情况，甚至是身高、学历等等，这些是他的基本盘。那么其次是他的择偶要求，他择偶要求，他要不要求对方是合肥本地人，要不要求对方学历必须高于自己，对对方的工作是不是有定向化的要求，有的人甚至会对对方的生肖有要求，例如像咱们合肥有的人会说大3岁大6岁不行。那我们最夸张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里来，他就要3个属相，他说我就要这3个属相，其他的一概不要。那其实无外乎就找这3个年龄的人。那我们老师的这种服务难度会大大增加。还有的人会说我不希望对方戴眼镜，有人会说我不希望对方是哪里哪里的人，会有一些地域的这种误解在里面。那这种难度增加的同时，你的服务成本就在增加，服务成本在增加，你的费用就在增加，所以都是有明码标价的，
1: 是非常精密的一个系统。
0: 对，其实
1: 因为它是跟人相关的嘛，你是为人服务的嘛。
0: 对，我们也是根据大数据得出来的嘛，根据大数据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大家的条条框框吧。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抛开商业，作为见证了成千上万案例的欢欢，那如果你想对世界上的单身男女们说一句真心的话是什么？
0: 我想了很久啊，其实有万千的话想跟大家说，如果非要总结成一句话的话，我想说的是，请你一定要推开你世界的门，然后用真心去换真心，因为幸福是不会凭空掉下来的，你得先主动推开你身前的那扇门，走出你自己的小圈子，去认识真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手机里的那个人，而不是短剧里的那个人。当你走出去之后呢，你也要放下那些先入为主的标签呀和预设，带着你的真诚去了解对方，也用包容的心态呢去看待你们之间彼此的差异。因为最终啊，能温暖你、陪伴你的那个人， 正视另一个人的真实温度，而不是一些冰冷的条条框框的条件。所以说，主动是开始，真实和包容呢，才是让故事延续的关键。
1: 今天和欢欢聊完之后呢，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千万局里的精准的计算，还是千人大计里的茫茫人海，其实大家追求的都是一种被理解和被看见的可能。欢欢和他的工作呢，就像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为大家绘制一张不那么迷路的情感地图。在聊天最后，他送给了所有单身男女的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推开世界的门，用真心换真心。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或许正是为我们在经历了所有的权衡，所有的预设之后，最终能够打开那扇幸福之门的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钥匙。感谢欢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城内外的洞察和故事。另外，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文字呢，都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3: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2: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4: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2: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5: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2: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6: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2: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7: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2: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7: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2: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4: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

0: 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1: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0: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3: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0: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

0: 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三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1: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0: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一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2: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2: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 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1: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0: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10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2: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9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1: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

0: 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1: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普希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0: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1: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卜希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卜希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卜希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卜希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卜希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卜希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2: 这个肩膀上一顶拍，咣咣两枪就亮上了。
3: 他要表现
2: 演的那么这个 action 不带，
4: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说拖腿走。对，是纯身无限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3: 我开始说。
4: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2: 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面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1: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0: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 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1: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0: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1: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0: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1: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0: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3: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1: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 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一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5: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6: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5: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6: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5: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6: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5: 对。
1: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6: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5: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6: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5: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1: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5: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1: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 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

0: 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1: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2: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1: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2: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0: 大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随着天气转凉，气温骤升骤降，起伏不定，冷热交替之下，人体的脑血管容易承受更大的压力，脑出血病例也随之增多。然而很多人存在认知的误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人高血压患者的专属。实际上呢，受颅内动脉瘤、脑动脉畸形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年轻人同样可能遭遇脑血管的急症。脑出血不是老年病，有五类人群要当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逐渐老化，导致身体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继而伴有生理功能的改变。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悄悄变老的，知道它变老的过程，就能够找到科学的抗老的方法。很多新手妈妈产后会遭遇乳房胀痛、乳头皲裂的困扰，喂奶时疼痛难忍，甚至害怕哺乳，处理不当还可能诱发乳腺炎。产后乳房胀痛与乳头皲裂有哪些科学的护理方法？宝妈们该如何正确的哺乳，做好乳房保护，安全度过哺乳期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日常主食常吃精米白面，很容易出现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谷物经加工过程中大量流失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不足会带来哪些身体困扰呢？又该怎么样调整饮食补足所需的营养？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我们一一解答。
1: 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随着天气转凉，气温有的时候还骤升骤降，起伏不定，冷热交替之下呢，脑血管确实是容易承受更大的压力，脑血管的疾病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脑出血病例。然而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人高血压患者才会得的病。事实上受颅内动脉瘤、脑动静脉的畸形、不良的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年轻人同样可能会遭遇脑血管的急症。因此呢，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长期高压熬夜的年轻人，都要重视脑血管健康。而早筛查控制基础疾病，识别预警信号，则是降低悲剧的关键。脑出血俗称脑溢血，属于脑卒中中风，它的致死致残率极高的出血性的卒中，主要病理是颅内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损伤脑组织，发病急促，救治窗口期极短。从临床的分型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症状和诱因呢是各有差异的。第一类为脑实质出血，是大众最熟知的脑出血类型，高发于大脑基底节区域，高血压是其首要诱因，长期血压控制不达标，波动过大会持续损伤脑内细小血管，导致血管壁脆弱破裂。除此之外，吸烟、血糖异常、年龄增长引发的动脉硬化以及先天性脑血管畸形都会提升发病的风险。其中脑血管畸形可以通过脑部影像检查提前筛查，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有效干预。同时呢，脑血管淀粉样变性、血液系统疾病还有长期服用抗凝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也会诱发此类出血。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呢，是多见于中老年人群，出血多集中在 脑液皮层之下，而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减少等血液病，以及房颤、血管狭窄患者长期服药也会削弱血管的凝血和止血功能，增加出血概率。第二类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位置在大脑表层，最主要的诱因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病痛感极强，这类疾病呢也是最为凶险的疾病之一，死亡率高。脑出血的发作并非毫无征兆，有相对倾向的高发人群，结合临床数据来看呢，有五类人群属于脑出血的高危群体，也是重点防控对象，需要提高警惕，提前自查。第一呢，是血压控制不住的人群，长期高血压，血压频繁波动，擅自增减降压药会持续侵蚀脑内的血管壁，是诱发脑实质出血的核心原因。临床判断血压控制合格的标准是动态监测下一天内约 70% 的时间血压达标，单次血压小幅波动无需过度干预，切勿凭单次血压数值自行调药。第二类是先天脑血管异常的人群，患有颅内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烟雾病等脑血管结构问题的人群，即便没有高血压，没有明显不适，也存在着突发脑出血的风险，是中青年发病的主要诱因之一，可以通过专业脑血管影像检查提前排查干预。第三呢，是基础疾病与特殊用药人群，血糖异常、动脉硬化、血管系统疾病患者，血管耐受度、凝血功能较弱，出血风险较高，长期服用华法林、阿司匹林还有青氯比格雷等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的人群呢，需要定期监测凝血指标，规避出血隐患。第四是存在家族聚集风险的人群，部分脑出血属于遗传性的疾病，但大部分患者所谓的遗传呢，通常是导致脑出血的高血压等危险因素的家族聚集倾向所致的。直系亲属有高血压，后代有高血压的概率同样高。如果血压不控制好，则诱发脑出血的概率会显著升高，需要提前做好筛查与防控。第五是生活方式不良的中青年群体。当下脑出血年轻化的趋势显著，年轻人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作息紊乱，药物滥用，情绪剧烈波动，叠加轻微的血管隐患，极易诱发急性脑出血。临床上二三十岁、四十岁的中青年患者已经十分常见了。要知道呀，由于脑出血多为急性的突发疾病，病情进展极快，

0: 呕吐是脑出血发病的信号，还有意识状态异常，轻者出现嗜睡、精神萎靡、意识模糊，重者快速陷入昏睡、昏迷，部分患者出现意识短暂好转后再度昏迷的情况，病情极易反复加重。还有肢体和语言障碍，突发单侧的肢体无力、偏瘫、走路跑偏、口角歪斜、流口水或者是说话含糊、词不达意、无法听懂他人言语等等。视觉和全身的异常，突发视物模糊、看东西重影、双侧瞳孔大小不等，发病时血压骤然飙升，部分患者会伴随着癫痫抽搐症状。需要注意的是，突发疑似脑出血症状时，不要采用掐人中等偏方，也不要自行喂水喂药，更不能够随意挪动病人。掐人中的强烈刺激会引发血压飙升，那么加重颅内的出血，盲目喂水喂药极易导致患者呛咳窒息，随意搬动和摇晃患者头部则会加速血肿扩大，加重脑组织损伤。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患者平卧，头部抬高15到30度，头部偏向一侧，保证呼吸道的通畅，安抚患者情绪，减少刺激，精准记录发病的时间，为临床救治提供依据。此外，脑出血虽然致死致残率高，但是并不是防不胜防，绝大多数的突发风险都可以通过科学的生活管理、定期筛查和规范慢病管理有效的规避。第一是科学管控血压，规范用药。高血压人群需要长期动态监测血压，遵医嘱规律的服用长效降压药，以每70%的血压达标为管控目标，就是一定时间段内达到70%的达标率就可以了。坚决杜绝自行停药、减药、加药，规避血压大幅波动带来的血管损伤。第二是针对性的做好脑血管筛查，有高血压、脑出血家族史以及长期高危生活习惯、服药的人群，需要定期做脑血管的专项检查。已经查出脑血管畸形、动脉瘤、烟雾病的人群，可以通过微创介入等方式提前干预，降低突发的风险。第三呢是规避高危的诱因，调整生活方式，戒烟限酒，杜绝长期熬夜，身体过度透支。清晨是高血压的高发时段，高危人群避免晨起剧烈运动，气温骤冷骤热时做好防护，防止血管应激性的收缩，保持情绪平稳，大便通畅，避免情绪剧烈波动、用力排便等瞬间升压的行为。第四呢是规范慢病与药物管理，血糖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积极管控基础疾病，长期服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的患者要定期复查凝血指标，严格的遵医嘱用药，不要擅自的增减药量，长期自行购药服用也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七件事情让你告别坏情绪：一，对着镜子笑一笑；二，收拾房间有助整理思绪；三，穿蓝色的衣服或仰望蓝色的天空能有效安抚情绪；四，哼哼歌；五，尝试从没有吃过的食物；六，闻闻柠檬香；七，和宠物亲密接触。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4: 上网查一下看看。
3: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3: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聊的话题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悄悄变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逐渐老化，导致身体组织结构发生变化，进而伴有生理功能的改变。那么有哪些变化呢？第一是身材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椎间盘逐渐变薄，脊柱缩短，导致身高下降，骨代谢异常，导致骨质疏松，进而发生脊柱后凸。老年人典型的身材改变是四肢较长，躯干较短。还有就是皮下脂肪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腹部、臀部的脂肪明显增多了，而面部、前臂和小腿的脂肪逐渐减少。由于皮下脂肪减少，原有的凹窝如锁骨上窝、肋间隙等变得更加明显了。还有就是皮肤和其附属物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皮肤呢失去红润，变得苍白、粗糙、松弛，有了褶皱，弹性减弱了，出现老年油、老年色斑等，那么毛发也失去光泽，而且容易断裂，还容易发生脱发。细胞和汗腺数量减少，使得皮肤干燥、易痒，排汗功能力差，以及皮肤的毛细血管减少，功能减退，血管的脆性增加，手指甲、脚指甲等变厚。还有就是神经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逐渐萎缩，脑重量减轻，脑细胞数量减少，神经的传导功能下降，感觉迟钝，容易疲劳，睡眠欠佳，睡眠时间减少，对刺激做出反应的时间延长了。第五呢，就是循环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心肌逐渐萎缩和肥厚，结缔组织增生，弹性降低，使得心脏收缩力减弱，心跳减慢，心脏每搏输出的血量减少，心脏负担加重等等。心脏的瓣膜退行性变，以及二尖瓣和主动脉瓣膜为主，导致主动脉的瓣膜狭窄和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心脏的起搏系统发生退行性变，房室结、房室束和树枝都有不同程度的纤维化，动脉内膜增厚，大动脉扩张而屈曲，小动脉管腔变小，动脉逐渐发生粥样硬化，静脉内层的弹性消失了，血管扩张形成静脉曲张。另外就是呼吸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鼻黏膜是萎缩的，易患干性鼻炎，喉肌及喉部弹性组织萎缩，气管软骨钙化，小气道管腔变窄，呼吸肌萎缩，易发生呼吸系统的疾病及全身性的疾病和肺部的症状。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牙周组织老化，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唾液分泌减少，大肠和小肠的重量下降并且退化，蠕动无力，消化酶的分泌减少，肝功能下降，胆囊和胰腺功能也同时下降，导致整体的消化功能大幅的衰弱。第八种是泌尿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肾脏萎缩，重量减轻，膀胱容量变小，排空膀胱的感觉迟钝，容易发生尿频和膀胱炎，膀胱丧失了紧张性，更容易发生没有任何症状的感染和尿失禁。第九呢，是内分泌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下丘脑和垂体的重量减轻，血供减少，细胞形态发生改变，肾上腺皮质纤维化，男性的睾丸萎缩变小，女性的卵巢萎缩，胰岛增生能力下降。第十呢，是运动系统改变。随着年龄增长，骨骼容易发生变性和骨折，骨的再生和修复能力减退，关节软骨钙化，肌肉萎缩，失去弹性。那么这十个方面的改变啊，都是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造成的哈，逐渐形成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留意这些变化，并且掌握一些抗老的方法。那么抗老呢，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对事物保持足够的好奇心，勤动脑，并且要练习一些抗阻运动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能够保护我们的骨关节。另外呢，饮食要清淡，要多吃全谷物，减少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摄入，啊，多吃一些清淡的饮食，每天固定的时间去做适量的运动啊。除了抗阻运动之外呢，还有散步、慢跑、游泳啊，打太极拳等等哈，都是能够让我们身心得到舒缓、减轻压力这样的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妈，我回来啦！
4: 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香！
4: 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
2: 出来。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7: 真的吗？
6: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7: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过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4: 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
4: 阿妈，再见，
6: 再见，
4: 再见。
6: 哎，等一下，
4: 把这个带上，不能。
6: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
2: 记住了。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2: 只留下了他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1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新手妈妈哺乳期的健康话题。很多新手妈妈产后会遭遇乳房胀痛、乳头皲裂的困扰，喂奶时疼痛难忍，甚至害怕哺乳，处理不当呢，还可能会诱发乳腺炎。今天我们来听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凤英和您聊聊产后乳房胀痛与乳头皲裂的科学护理方法，教宝妈正确哺乳，做好乳房防护，安全度过哺乳期。
1: 乳房胀痛和乳头破损也是困扰妈妈坚持母乳喂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因为这个原因呢而放弃了母乳喂养，但是这个呢可是完全能够避免的。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原因有很多啊，宝宝的这个吸奶的姿势不正确，没有做到充分有效的吸吮呢，其实是最主要的。另外可能还与其他的，比如妈妈的这个乳头的这个结构啊，乳头这个真菌感染啊，还有不正确的使用吸奶器啊等等这些原因导致。所以我们从最主要的原因着手的话，就让我们的宝宝能够正确含乳，避免乳头皲裂。那么宝宝怎么样才能正确含乳呢？就是宝宝在喂奶的时候，下巴要紧贴妈妈的乳房，然后宝宝嘴巴张大唇那个鱼唇状凸起的时候，我们要含住大部分乳晕和乳头，而不是仅仅含住乳头。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没有疼痛感，只有一种牵拉感，宝宝看到是有节奏慢而深的吸吮，这个就含进的就非常好。那么我们正确有效的吸吮是避免乳胀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宝宝出生以后，我们现在就提倡早开奶、早接触啊、早吸吮。那这样的话，充分有效的吸吮，做到按需哺乳，也可以减少乳胀。同时妈妈在这个泌乳早期啊，在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啊。我们传统上面可能对这个妈妈这个生过以后吃这个食物，家人可能给的太多是油甘厚腻或者下奶的汤过早，那么这个也是不当的，应该要推迟啊。所以在这个发生乳胀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很多妈妈也是感到很困惑。那么在刚刚出生3到5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说是一个生理性乳胀的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喂奶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个是轻压乳晕啊，然后呢我们哺乳的时候呢啊，尽量呢就是在这之前不要热敷，那么哺乳之后可以进行冷敷。那么还有的可能是因为后期乳腺管的一个堵塞，看到局部有硬块，就是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改变宝宝的喂奶的这个姿势，让宝宝的这个下巴对准硬块方向进行吸吮，这样的话吸完之后再冷敷，那么这个乳胀的这个感觉是能够减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手法排乳，但是切忌用大力的这个方法去按揉这个硬块，否则会造成这个乳腺细胞的损伤，加重这个水肿，而导致乳腺炎的发生。所以说呢，这个乳胀是给妈妈带来了一些痛苦和烦恼。乳头皲裂啊，乳胀，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乳头皲裂如何预防呢？所以妈妈首先要注意，平时在我们乳头的保护方面啊，不要用肥皂去洗啊，避免过度的破坏这个油脂啊。另外呢，我们宝宝喂奶是按需喂养，不要等到宝宝过饿的时候奶胀的时候再喂。那么还有就是说，让我们宝宝不要养成含乳入睡，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宝宝这个含乳入睡啊，可以造成我们这个乳头的软化浸润，这样引起的乳头破损。那么还有，我们每次这个妈妈喂完奶以后，可以挤几滴乳汁啊，涂在我们乳头和乳晕上，可以达到抑菌，可以保护。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晾干就可以达到这种保护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裂口比较明显又有血泡，妈妈感觉到非常疼痛，那么可以先喂不痛的那一侧，等到我们对侧这个喷乳反射发生以后，我们再喂患侧。那么这样在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吸吮力会轻柔很多，妈妈的疼痛感也会减轻。所以呢，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实在是因为疼痛难忍而不能够亲自喂养，那么也需要通过这个排乳的方法把乳汁排空，不要形成乳胀，这样能够保持继续泌乳。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 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关注健康。日常我们的主食如果常吃精米白面，很容易出现 B 族维生素的摄入不足。谷物的精加工过程当中会大量流失 B 族维生素，长期的单一食用就可能会引发缺乏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不足会带来哪些身体困扰呢？又该怎么样调整饮食补足所需的营养？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我们一一解答。
3: 谷物的营养大部分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 B 族维生素也主要藏在这里面，而精白米面在加工时把麸皮和胚芽全部都去掉了，只剩下主要是淀粉的胚乳。营养流失有多严重？数据告诉我们，糙米的维生素 B1 是精白米的3倍以上，全麦粉的 B1 是精致雪花粉的5倍以上， B6 更是高出11倍，维生素 B2 也流失一半以上。长期吃精白米面相当于摄入了大量的热量，却没有足够的 B 族维生素来代谢它，就像工厂堆满了原料却没有工人去干活，最后都变成了废料。我们很多人的疲劳、脱发、情绪差，根源都在这里，主食太精细， B 族维生素严重的匮乏。莫名其妙的累、掉头发、心情差，别总以为是压力大，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喊缺 B 族维生素了。 B 族维生素被称为能量维生素，负责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能量，缺了它吃太多也烧不出能量，线粒体的效率下降，也就是细胞能量工厂产能下降，人就总觉得疲劳、嗜睡。它还和头发健康密切相关，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对 B 族维生素特别的敏感，长期缺乏，毛囊代谢异常就会大量的掉头发，新头发长不出来。同时 B 族维生素是情绪的稳定器，参与血清素、多巴胺这些快乐递质的合成，如果缺乏容易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甚至增加抑郁的风险。如果您经常觉得疲劳、脱发、口腔溃疡、情绪不稳，先别乱吃药，试着把精白主食换成全谷物，很多小毛病慢慢就改善了。缺了 B 族维生素不用盲目购买补剂，吃对主食就能补回来。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把每天的精白米面用全谷物替换一部分，建议每天的主食里1/3到1/2换成全谷物，比如换成二米饭、燕麦饭、全麦馒头、荞麦面条，简单又好做。肠胃弱的人不要一下子全换，从一份全谷物配3份白米开始，慢慢的适应，避免腹胀不消化。适度还可以搭配薯类、炸豆类等粗粮，效果更好。一个小小的主食替换就能帮您告别隐性营养不良。
0: 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膳食营养健康。合理的烹饪方法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就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大家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4: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拥有理想的身高，孩子的身高受遗传、营养、睡眠、运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的姚子明主任医师为家长科普儿童长高的知识，重点分享科学运动的方法，抓住生长的黄金期，帮助孩子充分发挥身高潜能，一起来听。
5: 家长都很关注孩子身高的问题，都希望孩子长得再高一点，但我们首先明确一点，孩子的身高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基因决定的，很大程度上父母的身高已经决定了孩子的身高。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干预来适当的增加几厘米的身高。首先，充足的睡眠，因为生长激素是长高的核心驱动力，它在夜间深睡眠时呈脉冲式分泌，分泌高峰期在夜间11点至凌晨2点，因此建议孩子在晚上10点前入睡，且睡足8小时。其次是均衡的营养，肉、奶、蛋、蔬菜、主食要合理的搭配，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是身高增长的必要条件。当然也要注意不过量的摄取食物，控制糖类、脂肪类的零食，避免肥胖。再次呢是合理的运动，运动能够刺激生长板，也就是我们骨后的软骨细胞增殖，尤其是纵向的跳跃运动和伸展运动更有效。每天保证半小时到1小时的运动量，各种球类、跳绳、游泳、跑步都可以。总结起来就是，睡得早、吃得好、爱运动，做好这3点，能有效地帮助孩子长高。 在影响长高和骨骼发育的后天因素中，运动是刺激骨骼生长板最有效的方式，但并非所有运动都有效。一方面是纵向的冲击运动，对身高增长有一定的帮助，比如说跳绳、球类运动。当然其他的游泳啊、舞蹈啊对长高也有好处。另一方面呢，孩子运动要注意控制量，一般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即可，不鼓励仍在发育期的孩子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最后，大重量负重深蹲或者是举重，因为长期纵向的压迫生长板，抑制软骨细胞的分裂，会影响长高。所以在选择运动方面，还要结合孩子的年龄和兴趣。比如在学龄前呢，主要是家长带着孩子玩游戏，通过跑跳来刺激骨骼和增强身体协调性。学龄期在7到12岁要多跳绳和球类运动。青春期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运动强度，快跑或者单杠拉伸对脊柱都是有益的。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不少家长面对孩子的肥胖十分焦虑，总是想寻找捷径，寄托希望于药物实现快速减重。但是呢，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盲目的用药暗藏着诸多健康的风险。青少年肥胖能不能借助药物快速减重呢？究竟该如何科学管理体重？一起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我们答疑解惑吧。
1: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只要符合健康的生长发育曲线其实就可以了。儿童青少年是否肥胖，可以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七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和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里面的性别年龄别 BMI 对照表来做初步的判断。如果体型呢是持续偏胖，或者已经出现血压、血糖、血脂、脂肪肝这些异常，那么就要尽早干预了。第一呢，健康体重管理的基础是生活方式调整，一是调整饮食结构，尽量呢是优质蛋白、蔬菜、全谷物，这要增加，避免过度节食，尽量避免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零食摄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是保证充足的运动，提倡呢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运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三是家长应该避免因为体重问题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压力，要多鼓励他们进行积极健康的体重管理。如果说生活方式调整以后效果不佳，要及时就医，寻求专业的指导。第二呢，各种所谓快速减重的方式要慎用，现在所说的减肥针或者说减重的降血糖药物其实都是处方药，有明确的适应症，需要由专科医生来评估它的风险，充分考虑各种不良反应，比如胃肠道不适，比如说情绪障碍，不能自行的购买和自行使用。目前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批准就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任何减重药物，所以呢，儿童青少年

0: 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的阶段，不建议擅自使用，它的风险还是不小的。第三呢，是极端饮食是不可取的，完全不吃主食或者说生酮饮食这些方式，短期可以使体重是一个下降的，但是出现代谢问题的风险是极高的，远期风险尤其不可控。合理的做法呢是少油、少糖、少精致主食，保证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合理摄入。最后呢，提醒大家，就青少年减重的目标，不是说快速、短期瘦很多，而是逐渐瘦下来，要改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如果肥胖并且伴有打鼾、脂肪肝、血脂、血糖异常，月经不规律这些情况，应该是及时就诊。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在 FM92.9 的电波当中相会，明天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